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佳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啊，我们八点到九点钟这展翅上腾系列趋势领航主题曲啊，在礼拜五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李大华。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谈一个趋势啊。我们常常讲说，趋势就是引领我们的眼光要看到未来，所以了解趋势的朋友哈，你一定可以率先看到未来的话，只要这个方向正确哈，那我们就会铺陈。就像大家会觉得在职场上面啊，或者说这个商场上面，大家觉得很容易拿高尔夫球来做比喻哈。那高尔夫它不是说它是个有钱人运动，绝对不是。我们看台湾之光啊，像曾雅妮对，最近的球后又复出了。重点是说你要把球打到球洞里面去，你要先看那个旗杆在哪里。先知道目标，所以我们知道趋势就是这样，你看准了那个目标，然后选择你的工具，看前面有没有障碍，避开障碍，越过障碍，然后达到目标，这就是我们能够掌握趋势的最基本的一个法则。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我们特别讲，不管是你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理财是个趋势哦，你看现在台湾股市这么热哦，美股也是一样。那或者说我觉得是这个工作啊，我们看属性是不是科技也是个趋势啊，或者说我们看健康啊是真正的趋势。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三样我们今天都会讲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我特别邀请从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执行长然后回到台湾，现在也是马克生医的创办人林丰盛马克在我们节目现场。嗨，马克早安。
2: 大华兄早安。
1: 是。
2: 各位听众早安。
1: 是，非常欢迎你这一大早这精神非常好
2: 是。
1: 对，我们想说在华尔街金融机构担任执行长在华尔街的规模非常大
2: 是的
1: 像我们在金融机构的话，会包含像投信投顾相关啦或者说协助甚至是家族企业像美国的大家族，其实他们企业的资产非常雄厚
2: 是啊，
1: 那有时候你还要处理他们自己的家务事是吧？他们的投资，个人投资、公司投资都要。
2: 对，那我们公司，当然我以前所待的机构最主要的客户还是来自于这些科技巨头。
1: 是，
2: 还有一些在全球500大的企业还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创新的公司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客户最主要还是在公司法人。
1: 公司法人。
2: 对
1: 是
2: 对。
1: 所以那里面像我们的这个项目有包含像是他们自己的公司本身来讲，有公司的股票啦要看期货，还有一些美国的像债券是吧，全球的啦。
2: 是对。
1: 对。
2: 那我们以前做的话大部分是属于期货的部分。
1: 是。
2: 对。那因为应该这么说好了。当然现在因为股市非常的夯。对。那但是呢，我们以前如果帮这些公司来做他们的库存现金的一些操盘基本上来讲

0: 我们大部分把他们投在期货那方面。
1: 哦，
0: 因为期货不管是农产品，
1: 嗯哼，
0: 黄豆、小麦、玉米、咖啡、可可，
1: 嗯，
0: 或是各个工业原物料，还有就是像能源的石油跟天然气，
1: 是黄金也算了，
0: 算，嗯哼哼，这些重金属都算。
1: 嗯哼哼，
0: 那它其实它的在全球的操作铺额，事实上是比股票的整个市场还来得大。
1: OK， 而且像美股本身来讲，它就没有什么涨跌幅了哈。
0: 是，
1: 那期货更是啊，
0: 没有错、
1: 哦。对，所以口袋要非常深。
0: 是，那也可想而知，以前我们的压力是很大。
1: 呀呀呀！专业经理人，你要面对像这样子的一个操盘嘛？
0: 是 是, 是。
1: 对，大家信任专业，可是你知道说，他本身来讲，他要看你们要出报告给他看。
0: 是啊，是
1: 啊，然后他要评估，要帮他分析。
0: 对。
1: 是，所以这时候就，但最终我们比方说在华尔街的公司呢，我们提出我们的计划，提出这个分析报告，让我们的客户看完之后，他来做决定，是吧？
0: 是的。
1: 那可是到时候我们知道说，就像基金都有赚有赔嘛，何况是期货，那有没有一个责任归属的问题呢？或者说停损点要怎么设呢？
0: 其实期货基本上我们都是属于系统交易啊。
1: 嗯， 嗯， 嗯，
0: 那大概就是10%到15%的是属于人工的操作部分。
1: 嗯嗯，
0: 对，那所以其实我们都会设停损，
1: 是
0: 跟停利的部分啊。
1: OK， 所以系统交易的话，就是我们直接上系统，它本身就会自己来运作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对，那但
0: 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 AI 人工智慧会这么夯这样子。
1: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AI 应用面很广，但是当时在美国华尔街用电脑来做分析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在做了。
0: 是的。
1: 对，然后但是还是最后又人工要把关10%到15%。
0: 对。
1: 所以我们只要看超过像这样子，它会警示你嘛。
0: 是。
1: 对，而且现在行情是怎么样，然后你就要当机立断该怎么做啊、哦。所以停损哪些先设好。该停就停啊、哦，该赚就赚。
0: 是。
1: 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请马克来我们节目现场啊、哦，来谈就是有关于在这个美国华尔街，它的面向是非常广的。特别来看，刚才 Mark 也有讲到说，你看现在呢，好像股市啊、哦、是非常热了啊、哦。那在这个，我相信在美国的一些巨头公司里面，他们做资产的配置操作啊、哦，也可能有些转向，因为实在太热了。好、哦，那么再谈一下哈、哦，其实在美国方面哈、哦，在当时你有很多的经验，对不对啊、哦？
0: 是。
1: 那我相信啊、哦，在不管是期货，你刚刚提到黄小玉啊，黄豆、小麦、玉米啊，咖啡啊，或者可可这些咖啡，我记得当时在3年前就跟我讲说，哎，咖啡要赶快投资一下哦，因为呢，咖啡会一路飙升，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啊，等等啊。好，那我想说，你在华尔街关心这么多面向，而且是全球的趋势，那现在呢，你到台湾了、啊，你创办了生技医疗公司啊，生医了哈、啊。
0: 嗯，对。
1: 那生医为什么你会从华尔街的视野啊，到台湾，你反而是要做这个医疗相关的这个事业？所以你在华尔街看到哪些趋势，会也让你做这些转变吗
0: ？OK， 我在去年12月5号的时候，
1: 嗯，
0: 那我担任了我们台湾医疗生技基金会，在整个在办理这个台湾医疗生技研讨会的时候，我担任主要的大会的演讲
1: keynote speaker。
0: 对，
1: 嗯，
0: 那我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出现？是因为你也知道，事实上整个台湾的生技产业是需要资本市场的运作，
1: 是，
0: 对，那
1: 研发新的药品也很花钱，
0: 是、嗯、那其实我是站在一个指导他们资本市场怎么运作的一个角色、
1: 嗯、
0: 来去提出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看法。
1: 嗯，
0: 那我也预测了整个未来，其实 AI 人工智慧未来走到10年，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合作的主要的领域一定是在生技的领域
1: 哦，
0: 生技跟 AI 的结合是一定是未来最主要的趋势。
1: 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像 ChatGPT 跟Google Gemini 还有其他像Cloud， 然后几乎不约而同哈、啊，都转向医疗分析，问他什么样医学上面的部分，他资料收的可完全了、
0: 是，那之前10年我在华尔街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生技的，比如说全球的10大药厂，
1: 嗯，
0: 或是说在矽谷的这一些最新的一些新创的一些研发的这些上市公司，其实我们都有很大的

0: 的兴趣去研究他们。
1: 嗯哼，
0: 那我就比如说我在当时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比如说像矽谷有几家公司哦，比如像那个 Eric 啊，或是 Bin 啊，或是 Sub 啊，或是 Denali 的这些公司，我发现到他们最主要在研究的是艾滋海默症、Parkinson。
1: 嗯哼，
0: 哎，这些的药物
1: 是，
0: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也有非常多的这些科技巨头的这些老板去投资他们，
1: 嗯哼，
0: 比如说 Bill Gates 啊，
1: 嗯嗯，
0: 比如像贝佐斯啊，
1: 嗯嗯，
0: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些科技巨头的老板都想要去投资这些生技的新创公司吗？
1: 它是一个它研发的方向是一个趋势，是吧？
0: 对，
1: 人类高龄化以后，
0: 那其实最主要。人都怕死，尤其是拥有这些重大财富的这一些科技巨头老板更
1: 是
0: 怕死，
1: 是，
0: 所以呢，他们当然希望说未来他们如果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疾病的发生，比如尤其是像这种神经退化的这些疾病，其实是他们担忧的
1: 哦，对，
0: 癌症或是这些失智症啊，
1: 嗯哼，
0: 哦。这些艾滋海默症都是他们最担忧的，
1: 真的哦，像就像
0: 所以他们
1: 全球人都担忧，
0: 所以他们当然会去关注到这些公司，
1: 嗯嗯，
0: 对。那么呢，相对的，我们在华尔街的操盘里面，当然也就是会去针对这些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发现到，哎，为什么这些公司啊，为什么他们在整个 FDA 里面，为什么他们都只能到一期、二期，或是一些都还没有解盲？
1: 哦，就药品的 Phase 1、Phase 2。
0: 那我退休之后，其实我说实在话，我觉得说已经历经二十几年的压力，
1: 嗯，
0: 对。那所以说我想要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人生想要做的大事。
1: OK，
0: 对，
1: 是
0: 就不局限在想要去搞投资这一方面的，搞资本这一方面的事情。那我想要去想说，如果我能够去做一些跟生技、跟文创有关系的事情，第一个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第二个，或许我可以在台湾这边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来去针对于，为什么？以前我在矽谷研究这些公司，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去有一些有效的药物可以经过 FDA 的认证，
1: 是
0: 拿到药证之后，然后去拯救这世界上这些未来最重大的疾病。那我回来台湾之后呢，我就开始有一些缘分去遇到一些贵人，那比如说我一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说去做一些儒释道的一些修行、一些学习、一些哲学的学习。那我那时候呢，我就加入了中华生命电子科学学会。对，那荣誉理事长是我们以前台大的前校长，
1: 是
0: 李世成教授。对，那么呢，遇到了李校长之后呢，他就。很高兴的邀请我来当三年前的主要的一个他们学术研讨会的 speaker 这样子。对，那然后呢，我就把我在华尔街所经历的那些资本市场的运作，如何帮这些科技去投做一些操盘，那我当然把这些东西做一些精辟的演讲。那里面呢，就这个学会呢，里面有很大的组成，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医生。
1: 哦，是，所以在人脉方面哦，在这边还有就是你能够解答你的疑问的部分，都是现场这些好朋友啊。
0: 是，
1: 对，因为这个你也无私的就把自己的所学啊，跟所有的这个功底跟见闻跟大家分享嘛。
0: 是。
1: 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看你从华尔街回来，虽然你谈不是金融投资的操盘啊，你想说从华尔街退休回台湾呢，你做的是投资在这个生医啊，或者说在文创这方面，其实它也是一个投资形态，但是呢它是却对人类是有益的。
0: 是的，
1: 这方面不是只有个人，就是我自己操盘，我自己赚钱啊，做这种事情。好，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那稍后回来我们听段音乐哈，我们就请

Mark 啊，林丰盛先生啊，创办人来跟大家谈谈看，如果今天他从资本市场啊，有18般武艺回到台湾以后，那他自己想要做生意，要从哪个角度切入？而这生意很广啊。对不对啊、哦？那到底是药品呢，保健食品呢，还是其他的医疗方面？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而你做很多事情都要深入研究的，我知道啊。你在研究生意这方面啊，你是从哪个角度切入啊？那稍后也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

0: 非常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频道嘉音乐不联网 FM90.9 及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我们在节目呢每个礼拜五播出，今天呢我们谈的趋势啊就谈投资与健康啊。那我们请到特别来宾是从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执行长啊，那退休啊回到台湾，说是退休他非常年轻啊，我们想说这个很早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但是他现在所要谈的就是希望说借由他回台湾的转型投资的部分呢，并不是做个人理财，而是他转向生技医疗方面，所以创办了马克生医啊，是创办人啊，林丰盛 Mark 呀、，Mark， 你刚刚提到说，我们在这个华尔街观察到很多这个矽谷啊，科技巨头啊，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资本家，那他们在运作过程中啊，尤其是刚刚提到一点哦、啊，就是你说比尔盖茨啦，哦、贝佐斯哈、啊，就都很重视医疗啊，特别是阿兹海默症，对不对？
1: 对，
0: 帕金森氏症
1: 是，
0: 感觉有点像那个秦始皇哈、啊，或很多古时候很多的这个皇帝啊，都要长生不老药一样啊。
1: 是，
0: 可是现在长生不老反而我们知道说容易罹患一些退化性的疾病。
1: 是，
0: 好，那你回到台湾之后啊，你刚刚也讲到说，因为因缘际会结识很多在台湾的一些医疗机构啊、还有教育方面的人士嘛。
1: 是。
0: 那接着你想说既然要投入哈、啊、这样健康医疗，那你从哪个角度切入呢？
1: 哦，刚才我聊到就是说当我演讲完之后呢，那当然在现场就引起很大的轰动嘛。
0: 你讲的题目就是
1: 跟投资有关系。
0: 跟投资有关系。
1: 那你也知道就是说我们的这些

0: 教授或是医生，其实他们平常也都有在做一些投资。
1: 嗯哼，
0: 那尤其是医生，
1: 是，
0: 对。那演讲完之后呢，有一个林口长庚的主任呢，
1: 嗯，
0: 他就私底下来找我，
1: 嗯哼，
0: 哎，然后呢，他就想要跟我约个时间聊一聊，就是说怎么样来投资可以获利，
1: 嗯 嗯, 嗯,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嘛，
1: 对，蛮正常的，嗯，
0: 对。然后呢，所以当后来我在就是跟他做正式的会面之后，然后就问到他之前到底投了哪些东西，
1: 嗯，
0: 那他就很有趣的跟我讲说，他之前啊都是想要做一些生意，比如说医疗器材啊，
1: 嗯，
0: 哦，一些相关的一些跟他本业有关系的，
1: 是，
0: 但是呢，这三四次的创业都失败收场，
1: 哦。
0: 对，然后呢，损失进了大概就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
1: 哇，那真的也不少。
0: 对，那么呢，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如果说想要做这种按摩椅啊，或是电动椅这些东西，动辄都是几万块、十几万。
1: 嗯，
0: 事实上，你的受众啊，你的 TA 这些买者，这个市场太 narrow 了，太小了。
1: 对，
0: 那你
1: 极限很局限。
0: 对，那我就说我。我回来这几年，我就观察到台湾有三样东西卖的最好、最普遍。
1: OK， 哪三样？
0: 第一个是基金。
1: 哦，基金。哦、
0: 对，那第二个呢、嗯、是益生菌。
1: OK。
0: 哎，那第三个是面膜。
1: 哦，对，那基金不是那个投资股票基金，是喝的那个，
0: 对，
1: 什么低基金，
0: 对，
1: 基金
0: 什么娘家低基金或什么的。
1: 嗯、
0: 那么呢？可是呢，这个主任就跟我讲说，可是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很大众化的，
1: 嗯，
0: 那个市场呢也非常的竞争啊，
1: 是，
0: 对。那我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要有创新啊，
1: 嗯嗯嗯。
0: 那我就把我的观察，第一个，你看哦，我们现在是不是常常用手机，然后常常看面板，
1: 对，
0: 尤其是小孩子，
1: 嗯哼，
0: 小孩子如果坐在餐桌吃饭啊，你没有把手机给他看的时候，尤其你看我们去麦当劳的时候，那么多小孩子都是在看手机在那边吃东西的，
1: 嗯、哼哼，
0: 对。那当然这也不是家长的问题，而是小孩子太容易被这些3C的产品所吸引了，他已经目不转睛了，
1: 嗯、哼哼，
0: 对。那相对你知道这么早就接受这些蓝光，
1: 这对眼睛很不好。
0: 对，
1: 小朋友的视力啊、哦，最巅峰的时候，这人类就视力最巅峰，就是大概6到7岁。
0: 是，
1: 嗯，
0: 那你看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老人，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哼。
0: 可是呢，叶黄素如果它是一个颗粒或是胶囊，你要小孩子去吞，其实会他们是有困难的，不会想吃。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市面都看到，哎，有一种改变啊，有一种创新啊，叫做叶黄素果冻。
1: 哦，是是是，
0: 然后再添加一些果汁啊，一些色素在里面啊，
1: 那就很好入口。
0: 对，那小孩子就会想吃。那他虽然吃了一些糖跟色素，可是间接他还把叶黄素吃进去了。
1: 嗯嗯，
0: 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跟这个主任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的话，
1: 嗯，
0: 那我那时候第一个想到是，那你可以做益生菌的冰棒啊。对，那你可能就是说啊，那就比市面上的30-40块的冰棒再高一点，你可能卖个50块 maybe、嗯、那你可以去找一个最好的益生菌的厂商、
1: 嗯、
0: 然后找一个最好的制造冰棒的厂商，比如小美或什么的。
1: 嗯嗯，这是有点像是这个鲜奶跟 yogurt的概念，是不是？
0: 对、
1: 哦、对，那
0: 你本身又是一个主任级的医师、
1: 嗯、
0: 你自己就可以当代言人。
1: 嗯嗯嗯，
0: 对，那你自己对于医学这么了解，
1: 是
0: 这个产品 maybe 就会热卖。
1: 就他真去做了吗？
0: 哎，结果呢？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他回去跟他夫人
1: 啊、哦、太太
0: 讨论一下这样。
1: 嗯，
0: 结果隔一个月他约我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嗯、他太太不同意。因为之前失败太多次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要他专心把医生做好就好，
1: 对，把本务做好，好不容易赚的钱，医生赚钱，其实老实说哈，大家觉得医生高薪，但也是辛苦钱了，
0: 是、
1: 哦、要花很多时间呢、哦，还要分析病理跟病人呢、哦，
0: 是没有错，
1: 对，所以真的
0: 对，哦、那 结果

0: 他不愿意去做尝试的时候呢，那我就想说，哎，益生菌这个东西 maybe 我可以来研究看看。
1: 哎呦，刚刚觉得故事要结束了，原来故事才开始啊。
0: 对，
1: 被你骗。
0: 所以我就想说，哎，好啊，那我就来研究国内这些益生菌的产品跟这些大厂。
1: 嗯，
0: 对。
1: 所以你没有选择面膜
0: 啊？没有。
1: 对，因为相对来讲也比较窄哈。那但益生菌是全名嘛，全龄跟全名
0: 是是。是那结果呢？刚好在那一次的我在中华生命电子科学学会的演讲那一天的下午，刚好也有一家叫做鼎健生技的这个研总。嗯嗯，那么他们本身是在做延伸益菌这样子。
1: 嗯哼，
0: 那么
1: 延伸益菌，
0: 对，那延伸益菌的定义跟益生菌其实他们有点差异啦。
1: 延伸是什么？就延长
0: 延伸原生对，
1: 原生益菌、哦、
0: 对对对、
1: okay、
0: 那么当然这个是有相关的法规去规定跟要求，因为原生益菌它本来就有一些管理办法这样。
1: 所以原生指的是原生种的意思吗？是吧？还是
0: 他们有几个条件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是本土型的，然后他们要从人的肠道的就是深入到我们健康成人肠道的黏膜当中去筛选分离，然后呢获得了这个菌，
1: 是，
0: 对，那然后呢经过我们相关的健康食品的管理法规里面去要求之后，它才能够叫做原生益菌。那当然它有就是第一个要有优良的抗耐酸耐碱耐酸的能力，因为毕竟肠胃里面一定有一些胃液跟那个胆盐的部分。
1: 对，这也是大家常讲说这你吃进去之后呢怎么样不被有这个胃酸呢、啊哦，或者胆碱给消灭掉，
0: 是
1: 对
0: 啊、
1: 哦，
0: 是。
1: 所以你维持多少，好像吃进去，好像假设100个单位，那到了肠道以后，哎，是不是只剩下3，只剩下5，
0: 是、
1: 哦、或者只剩下50这样子？对，所以这些他们也做研究啊、哦。
0: 是，
1: 嗯，
0: 那然后呢，再来呢，我就开始去对于哎整个肠道的菌相，的这个微生物的这个领域，还有。就是说肠脑轴整个的关联性部分，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些东西。
1: OK， 我们发觉说虽然啊、哦、这个林丰盛创办人啊、哦、Mark 他并不是从医疗体系出发啊、哦、但是呢也是透过因为大家常年在华尔街要做研究，而这个研究就是牵涉到投资人的每一分的金钱呐、
0: 啊，
1: 或者说每一亿的金钱呐、啊，哈、哦，这非常就大家要非常仔细的看重，所以从这样子的精神来研究，我们刚才选择益生菌，刚听到两个重点哈、哦，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原生益菌哈、哦，原生益生菌，也就是说似乎专门针对台湾人。对不对啊？因为原生嘛，啊，从居民啊，常住居民的这个肠胃道中啊，去经过这个测试或者取得。那第二个叫肠脑轴啊，或者脑肠轴，大家常常听到这个名词。为什么肠跟脑有关系？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请马克跟大家来分析他以华尔街的这样的财经报告精神哈、啊，去搜寻益生菌跟台湾人的关系。

0: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在今天趋势领航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林丰盛执行长啊，马克声音的创办人啊 ，Mark， 在我们节目里面谈有关于用华尔这些投资跟研究精神，然后现在呢锁定在台湾的生技产品方面，特别是益生菌啊。那刚刚我们谈到两点，跟大家分享分析一下啊，一个是肠脑轴啊，肠脑轴指的是什么啊？另外就是原生益生菌，为什么是要用原生？那其他益生菌有多少是原生或者不是原生？中间差别在哪里呢？嗯，
2: 好，那首先来谈到肠脑轴这个部分哦。
1: 好，
2: 那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来，人类在治疗这种神经退化性的疾病上面，其实有投入很庞大的资源。
1: 嗯，
2: 对，但是呢，到了今天。这些神经退化性的这个疾病依然是全世界这些最医学界最大的挑战之一啦。
1: 比方说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啊。
2: 是的、对。那原因之一呢是在于人体呢它其实存在的一道极其精密的防御系统在大脑里面叫做血脑屏障。
1: 哦，它是可以挡掉很多啊这个不好的东西。
2: 是，那特别是因为它要维持大脑的这种微环境的稳定呢，所以它会让很多的药物难以有效进入这个中枢的神经系统。
1: 嗯哼，
2: 所以说这十几年来，科学界开始重新注意到另一个可能影响大脑的一个重要的系统，也就是人体的肠道微生物的这个群，微生物群。
1: 那
2: 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呢？我们有存在的大概数十兆的微生物在我们肠道里面，它不只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然后也会透过了免疫的系统、代谢的讯号，然后迷走神经以及神经传导物质跟大脑形成双向沟通，所以这个系统就叫做肠脑轴。
1: 哦，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菌啊，菌种，
2: 对，
1: 然后它可以穿越脑血屏障，
2: 对，
1: 然后跟大脑互通讯息，
2: 对，那当然它有它的联系方式，
1: 嗯，
2: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科学界的一个解释，现在他们把肠道定义为人体的第二个大脑，
1: 嗯，就是其实肠道会思考的，
2: 对，是的，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以为是大脑在决定我们想做什么吃什么、
1: 嗯、哼哼，
2: 但其实是很多是来自于我们肠道的微生物，他们来去传达到我们的大脑，要我们去做什么、思考什么、想吃什么。
1: 汤里面在讲悄悄话，
2: 对。那好菌呢就可能会叫我们去吃一些高纤维啊、然后一些低糖啊，一些有益身体的一些蔬菜水果啊，可是如果是一些坏菌呢，它可能就会要我们去吃一些，加工食品啊，高糖的饮料啊，含糖量很高的饮料啦、或是一些其

0: 他的一些就是对人体有比较危害的一些食物
1: 嘛。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讲，哎，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外太空的生物啊，已经入住到地球啊，颠覆我们的世界？没想到啊，这个菌已经到我们肠道里面去啊。
0: 是。
1: 然后像你把我们的菌啊，在肠道里面的菌啊，已经把它有分派系了，等于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哦。所以益生菌就是说都。

0: 那其实益生菌都是好的，
1: 嗯，
0: 对，那
1: 好的才称为益生菌，
0: 对，嗯、那只是在于重点就是说，现在我们如何去利用的是，我这么说来讲好了，其实微生物它是活的，那它们要如何被保存？
1: 嗯嗯，
0: 那如何在制造、运输、储存到进入人体的这个过程中，它可以依然的维持它的活性跟稳定性。
1: 对，那这也是一个迷思哦。我不知道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有介绍过像不同的益生菌哦，那有讲到说，诶，这益生菌里面它有益生菌，但是没有益生元哦。那另外一个说，诶，它有益生元哦，那是益生元什么呢？就是益生菌它跟人一样，它也要有食物啊，
0: 对，
1: 它才能活下去啊。他不是说就很快乐到你肠道里面，他就哎，这个手舞足蹈可以活得很好，除非他把你自己肠道里面的一些组织当作食物吃掉。不过他既然是好菌，他就不会干这个事，他就会希望能够吃到他专属他自己的食物。
0: 对、哦、
1: 所以你想说益生菌我们还要有这个他的食物也跟他一并是合并在这个不管是任何的一个形式存在，他这样可以活久一点嘛，是吧？
0: 对，那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所谓的系统工程问题，就是说因为活菌它会因为温度、湿度、氧气、水活性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个菌株的存活率嘛。
1: 嗯，
0: 那所以我也就开始在思考，诶，那如果要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活性，那么我们是应该要去重视的是第一个这个怎么样一个冷链的保存，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个菌的低温的休眠跟它的菌相的稳定的相对的技术。
1: 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把肠脑轴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之后，发觉说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它跟大脑会沟通，它会思考传递讯息。
0: 是。
1: 但重点是说那怎么样让这个菌在还没有吃下去之前运输的过程里面它就不会衰败衰减。
0: 是的。
1: 所以益生菌的数量是很重要的。
0: 对。那最主要是它的制造跟保存方式。
1: 嗯，
0: 那你看我为了要去研究益生菌，那我就去看啊，现在不管是我们现在益生菌啊，除了在网络上面的通路之外，我们其实在不管是在比如说大润发、或是家乐福啊，然后宝雅啦，或是屈臣氏啦，这些包含全联啊，或是 Seven， 或是
1: 只要可以买得到的地方，
0: 对，全家几乎都买得到嘛。
1: 嗯，
0: 那可是我就想说，既然是它是一个系统，那它就不应该只是一个食品的问题。但是我们大家就把它当作食品，随手可得，买得容易，
1: 嗯哼，
0: 取得容易，吃得容易。
1: 是，
0: 但问题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如果今天要活菌保存，它应该比较接近所谓的一个叫做微生物的生态工程。
1: 哦，
0: 对，也就是我举例子好了，
1: 嗯哼，
0: 像我们今天就是像我们最近看到的新闻啊，齁、嗯、比如说以之前的比如说像黄仁勋啊，因为 AI 这么火热、嗯、对不对，
1: 对，
0: 那黄仁勋他不是来到我们台湾，他又去了韩国，
1: 嗯
0: 对，那他造访了韩国五天，
1: 是
0: 他不是跟韩国的像
1: 现
0: 代啊、现代啊、LG 啊、
1: 嗯、
0: 还有那个 SK 啊这些集团去谈合作嘛、
1: 嗯、是
0: 那我们很容易，其实我在看新闻我会看一个重点、
1: 嗯、
0: 因为记者问他说你这一趟去韩国到底有什么收获，
1: 嗯，
0: 他说我最大的收获是因为我在韩国其实我想要做的是一个 AI 的生态系统，
1: 嗯哼，
0: 他如何把韩国跟台湾这个强大的制造 AI 人工晶片跟就是 AI 人工资料库的这个强大的制造的产业链把它给 link 起来，
1: 嗯哼，
0: 所以说在我在华尔街的时候我会看到的是不是单单的单一的一个产业或是单一的一个产品，而是你应该去看到的是这个系统的重要性、
1: okay.
0: 就包含整个人体它其实是贯通的系统，
1: 是
0: 那所以说既然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明，如果它是一个微生物的生态工程的这种系统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并不是在追求一些什么神奇的疗效，而是在思考我们能透过更稳定更高活性的微生物的管理方式来帮助人体维持更好的菌。

0: 向平衡跟健康状态。
1: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益生菌方面哈，我们也这个定一个标题，这个菌小学问大哈，啊，真的学问很大。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想看，大家记得吗？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啊，那有个很有名的登陆的一个故事啊，叫诺曼底登陆。大家看到很多电影啊，大家哇，这个船过去，然后从这个军舰上面下很多的登陆艇，那美军呢就要登陆在法国南部的诺曼底，
0: 是，
1: 就发觉说哇，这个德军在岸边在扫射，对不对？能够成功登到陆地上，而且存活再去 fight 的这种美军啊，他已经被打了一大半了。所以那就变成说，如果今天我们有益生菌啊，要在我们肠道里面要帮助我们的时候，你要让它存活率高一点啊。
0: 对，
1: 你看什么工具，不要空降啊，大家就开始往天空上扫射，或者说船登陆就扫射，那就是损失很多。所以呢，马克，等一下我想问你啊，我们听挑战音乐，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益生菌啊，它就可以，就像我们想说，你要去派兵去打仗好了，你起码要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啊，而不是战前你就可能就瓦解了，对不对？所以我听得懂你刚刚讲的意思啊，它怎么样吃到肚子里面去的时候，可以抗过这个胃酸啊、胆碱啊，它还是可以存在，可以为我们来工作。
0: 是，
1: 那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是，
1: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谈。

0: 好，我们今天过很快，马上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段节目啊，我们特别邀请啊，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前执行长，那现在是台湾马克生意的创办人林丰盛啊 ，Mark， Mark 刚才有跟大家讲啊，长老轴对不对？这个问题刚刚跟大家解释过了啊。那另外一个，什么叫原生益菌？我们也知道说，你为了研究台湾的益生菌啊，你就神农氏尝百草，几乎所有益生菌你都去拿来吃过，对啊，然后来做一些记录，也跟这个医学啊，或者甚至中研院院士啊，或者说医师来做讨论嘛，
1: 对对 对， 对。
0: 那所以你看，原生益菌是属于哪一种呢？那它有什么样特色嘛？那它又为什么要用冷链呢？是全程用冷藏的方式会比较好吗？
1: 哦，这边我说明一下哈、那一般来讲，符合原生益菌的条件要求，第一个它必须是人类的来源，因为我们很多的益生菌，它可能是、比如说像。益生菌的它可以它有健胃整肠的功效，但它通常是从成人的排泄物取出的这样的一个粪便菌、去做培养。那如果一般的乳酸菌它可能从婴儿的排泄物取出的这个粪便菌去做培养。但是原生益菌呢，它因为要抑制体内，它可以帮助抑制体内发炎，然后来控制黏膜免疫，所以它是从健康的人体的肠道取出的肠道菌。
0: 哦，而且
1: 差别是在这个地方，
0: 是原生就是说从肠道，但是粪便也是从肠道出来的、
1: 是
0: 对，但就是筛选的过程中它的这个可能是有些不同、
1: 对，
0: 那还有就是说它的人的这个人种啊，都是以台湾居民为主是吧，
1: 是，
0: 所以叫原生嘛。
1: 对对，因为它是从就是它是在2000年的时候用内视镜深入到国人的这个健康的成人肠道黏膜组织中所筛选分离而得的、
0: OK，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不同的国度不同区域，他可能他生活习惯或饮食啊，或者气候不一样，
1: 是
0: 他可能在整体在运作的过程里面发觉说，诶，这个当地人的这个菌种最适合啊、
1: 是
0: 本地人的
1: 是是。
0: OK， 好，那我们知道说原生益菌它的来源跟这个它的原因以后啊，那为什么要冷链呢？
1: 那这边我再跟观众来听众来做说明一下。那益生菌它为什么需要冷链来做保存，主要是为了要维持它的活菌素跟活性。那由于台湾的气候是较湿热，那环境温度常常会飙破30度以上。那大部分的益生菌其实都很怕热。那所以说如果要说冷链的它的要保存的一个主要的几个原因，有第一个，益生菌它必须要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那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它才有办法有效在你的肠道去对抗所有的坏菌。那通常它进入休眠的温度通常是4度 C 以下。
0: OK。
1: 那才能让益生菌进入到稳定的休眠。那避免因湿温过高而加速衰退而死亡。
0: OK， 就是打仗之前要好好休息。
1: 是，那它能够的稳、它的稳定的休眠，其实对益生菌的活菌的效能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要确保有效的菌素。那因为我们要避免益生菌在常温存放时，它会自然消耗。那它的菌素也会递减啊。那比如说我们出来的通常都是10的10次方100亿。可是呢如果你没有妥善保存的时候，它可能会降到10的9次方10的8次方。到10的8次方就剩1亿了。到10的7次方就剩1000万。对。那所以要让保证消费者都吃下肚的每一个益生菌它能够达到标准。

0: 吃的有效的活菌素的话，那其实能量的保存是相当重要的。那再来就是说，它能够就是益生菌要能够抵御这个热能的穿透。我们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益生菌哦，都有具备这个包埋的技术啦，它是用于抵抗胃酸跟胆盐、胆碱这个，但是包埋层哦，它是无法完全阻挡环境中的热能。对，
1: 包埋的意思是
0: 包埋，就是说将这个益生菌用一些特定的技术把它包埋起来。
1: OK，
0: 那刚才有讲到了，它的包埋其实也是为了要让它能够抵抗这个胃酸，跟胆盐。但是呢，相对的，它还是没有办法阻挡环境中的热能。对。
1: Okay.
0: 那再来还有就是，它避免它的运送跟物流跟上架之后，你如果没有冷链的物流，益生菌在运输的这个车厢中可能要面临高温，导致到达消费者手中，它的活性已经大部分都折损了。
1: 哦，你刚提到说4度嘛，啊，四度 C 以下。对，如果说这个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是这样的温度啊，保存也是，但是中间过程在运送的过程，车子如果没有这个冷藏车哈、冷链，那这样的话可能也就会损耗啊。
0: 对，
1: 这耗损。
0: 那当然也有例外的状况，因为目前来讲，大家的科学医学技术也越来越进步嘛。那如果说这个益生菌的产品是使用的是芽孢型的乳杆菌的这种做法的话，因为它有自带坚硬的内孢子防护罩，耐热与耐酸能力极强，所以它也通常标榜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OK，
0: 对，
1: 是。
0: 那当然我试过那么多种，我心里觉得还是冷链保存是
1: 蛮有感的，是吧？
0: 对对对。
1: OK， 对对，一方面是做这个财务分析，一方面是做品质分析啊，那产品分析，另外一方面还自己来亲自来实验啊。
0: 是。
1: 对，那当选定以后，未来在这个投注在像这样子的一个事业上面啊，那比较就是说是有踏实感嘛。对，
0: 对，
1: 对，
0: 是的。
1: 所以马克生意做事真的是一点不马虎。
0: 是是。
1: 好啊。那在台湾我们现在看起来啊，台湾以投资环境来讲啊，目前以好像科技业半导体但是没有问题啊。
0: 是。
1: 因为台湾的上中下游啊，水平垂直都很完整。
0: 是。
1: 那至于说市场方面呢，现在也是还不错。
0: 对。
1: 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大家常常讲说会不会这个居高思维啊，现在这个股市从3万到4万，现在马上哇是要往5万来奔了，所以很多朋友在想说，诶，那我在考虑这个投资的过程里面啊，所以华尔街角度啊，我们怎么样是稳当的投资法，是不是自己还要抓一个 tempo 啊，有时候不能一头钻进去，有时候也要这个回一下然后再往前走。
0: 是，其实我要这么说，台湾现在当然是站在一个全球 AI 的晶片跟 AI 的这个伺服器相关产业链，我们是站在一个风口上面。
1: 嗯哼，
0: 对，那这个是我们台湾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时机，所以我们股市的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成长度跟转变是有它的根本原因。但是呢，我也要提醒一下，股市毕竟是由市场的机制人来购买，或是机构法人来购买。
1: 嗯，
0: 那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不理性的，大家一窝蜂的抢进。
1: 嗯，
0: 对。那说实在话，股市就像赌场嘛，有赚有赔。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即使现在是在风口上面，大家还是要适度的去考量，善选每个个股这样子。
1: 真的，如果说觉得已经有获利，觉得还不错啊，那也可以这个退而以这个基金的方式啊，或者说 ETF 啊，也是很 OK 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这个马克生医的创办人啊，这个林峰生先生，从华尔街的经验来看待台湾，特别是看自己未来的事业啊，就锁定在生医啊，所以创办的马克生医。那在益生菌方面啊，也是当然你现在所尝试过就是用冷链的方式啊， 来做这个益生菌的一个运送输送啊。同时如果说购买回家的话，也应该放冰箱里面。
0: 是的。
1: OK， 好，那至于有什么样的产品，大家也可以这个上网搜寻，或者来这个在马克生医啊，我们也可以

0: 搜寻一下啊，看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知识型的建议啊，这都非常的理性。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啊，但不可免俗，礼拜五的节目呢一定要吃喝玩乐一下。所以Mark 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有没有吃到什么美食啊，你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哦，我的老家在万华。
0: 嗯，
1: 哎，台语叫艋舺，
0: 艋舺哦，很多好吃的。
1: 哦，万华的美食很多。那、嗯、那我蛮喜欢吃那个陈记的这个蚵仔米线。
0: 哇，这很有名哎、欸！陈记他好像开枝散叶，在台北有些店啊，在
1: 是是是
0: 不
1: 是
0: 台北，
1: 是
0: 就万华以外的台北哈、啊、也有。
1: 是是
0: 是。可是万华那家真的，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
1: 口味比较道地一点。
0: 它旁边还有一个卖烤香肠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那一摊哈。
1: 是是是
0: 是，那它是的，好像它有这个就蚵仔米线，就是
1: 对
0: 蚵仔面线嘛，对，
1: 是是是，
0: 也有像是大肠，也可以综合的，也可以分开。
1: 对，那它有蚵仔也有大肠，那通常它会一起加啦。
0: 是，那你觉得它好吃的地方在哪里呢？
1: 哦，就我。通常回来台湾，我想要吃这种小吃美食，是我想要寻找30年前那种回忆的味道。
0: 哦，它的口味一直没有变。
1: 对，对，想要吃那种在你的就学的成长阶段，
0: 嗯，
1: 哦，你步入到成年出社会工作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没有再吃过这些东西了。
0: 嗯，
1: 那很多我觉得很多的。不管是夜市的小吃啊，或是一些有名的店面的小吃，可能交给第二代、第三代，有些味道都
0: 会改变
1: 了、
0: 啊。
1: 哎，台语叫招金皮呢、
0: 啊。
1: 对，所以说我回来会想吃的是，哎、欸，它是否如我以前所记忆中的那个味道？
0: 嗯，
1: 是否是有那种回忆的感觉、
0: 哦、？OK，
1: 对，所以为什么会推荐它？是因为它是我心目中想吃的那个蚵仔米线的味道，
0: 对，
1: 是比较接近的，
0: 从小就没有改变过的味道，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常常说啊，那种记忆，味蕾的记忆，或者说妈妈的味道啊，就是它已经不是吃一种单纯的食物而已，
1: 对
0: 啊，它很多的情怀是怀旧啊，
1: 是
0: 过往啊，自己闻到或吃到或看到，就觉得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1: 是是、
0: 啊、有种非常温暖的家乡的情怀。
1: 是，
0: 好吧、啊、那现在也非常欢迎你啊，你看从这个美国华尔街啊，还有到 Chicago 芝加哥，是不
1: 是
0: 啊，现在回到台湾啊，不管是在金融市场呢，或者说在生意界啊，现在马克都是一样啊，会一直提供给大家最好的一些这个资讯啊，或者是产品。好，那我们在这边叫今天就非常谢谢 Mark 啊，我们要告一段落了。
1: 好，谢谢大华兄，谢谢各位听众。
0: 是，感谢大家收听啊，那我们趋势领航主题曲，下个星期五准时再会。好，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0: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立法院卫环委员会特别审查卫福部的预算，其中备受关注的健康币这个规划进度成为焦点哦。卫福部也特别提到，已经召开了多次的专家咨询会议，第一阶段推动项目大致排版，将采取有做就有弊的概念，弊是钱弊的弊哦，也鼓励民众主动参与健康促进的措施。所谓的健康弊，首波将锁定成人健康检查、癌症筛检和疫苗接种，其中癌症筛检将以公费筛检项目为主，希望透过健康弊的诱因大幅提升国内的筛检率哦。在疫苗接种方面，规划纳入公费和自费疫苗，但第一阶段将优先聚焦三类的疫苗，包括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和成人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完成接种就可以获得健康币哦。另外，卫福部也规划将生活形态评估量表纳入奖励的项目，就是希望鼓励民众检视自身健康的习惯，只要完成相关量表的填写，也有机会获得健康币的回馈哦。那么针对高龄健康促进的部分，也希望能够鼓励长者及早掌握身体的功能状况，不过由于评估流程比较复杂，现在还在讨论，还没有定案哦。目前健康币的制度已经进入到最后系统建制跟兑换机制确认阶段，希望能够展开系统测试，也希望能够和部分业者在企业通路合作都能够有所进展跟验证。如果进度顺利的话，最快下半年就可以正式对外公布上路的方案咯。好，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健康币的一个推出哦。好，也希望听众朋友多多的关心自己的健康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LINE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

0: 我们赶紧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给你作弊咯？那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2: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审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马盖西，马盖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盖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色真同款。马盖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说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 tap， 可困卡，你能够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下头顶有一只落雷。Vu Va Gua， 印尼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的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4: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5: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6: 嘉音剧场。

0: 小花，吃早餐喽！
1: 来了。
0: 哎呦，小花，看你脸色不大好，你昨天是不是又熬夜啦？
1: 小小的熬夜一下啦。
0: 你哟，哦，你再这样不顾身体，我跟你说，我就跟你妈说。
1: 小姨，我知道啦，你放心，我会注意啦。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下次我尽量不熬夜了嘛。
0: 你每次都这样说。好啦好啦，快吃早饭啦。
1: 谢谢小姨，不过你随便弄弄就好了，不用用这么多样啦。
0: 哎呦，爱吃就多吃一点。不过小花，你现在又是在忙什么？
1: 哦，就是忙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啊。
0: 啊，移工留才，哎，这不是上次就听你说过了吗？已经一段时间了，你怎么到现在还在忙啊？
1: 因为要一直推动啊。
0: 啊，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吗？
1: 小姨，现在啊，因应全球高龄化还有少子化的趋势，劳动部就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

0: 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也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的移工转任或在聘期届满后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这样不仅补足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人力需求，也为移工还有毕业的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涯发展及薪资待遇。
1: 哦，哎，啊，你之前好像有讲那个什么，哎，中阶技术人力什么的哈。
0: 哦，那个是为了要因应照顾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劳动部所推动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就是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而且啊，劳动力发展署也在那个新竹县设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小姨，这个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有70252人。有效的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还创造劳雇双赢。
1: 这样哦。
0: 小姨啊，我跟你说，这个劳动部成立的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单一窗口以及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阶技术人力聘雇许可，还有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都是提供中阶技术人力申请流程啦、须知啦以及训练课程等等的资讯查询。他们呢，也欢迎雇主可以多加利用。
1: 小花，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啊？
0: 好，那个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三大项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也促进产业的永续发展。
1: 那是哪三大项嘞？
0: 小姨，你先别急嘛，听我慢慢说。
1: 好啦，
0: 那个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单一窗口，也就是提供咨询服务更便利。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与服务据点，让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规定，并且也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那除了提供现场临柜咨询之外，也有设置服务专线以及1955免付费专线，并且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还有问题排除。另外啊，咨询柜台设有三方视讯即时通译服务，也可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沟通，提升服务效率。那第二个呢，就是一案到底，让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仲介业者。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就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并缩短审查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1: 这样很好。那第三个咧？
0: 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项了，就是主动宣导。他们积极的举办宣导说明会，还会入场辅导。 对了，还有啊，为了让雇主了解整体留才久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的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会主动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的企业分享实务经验，就是希望协助雇主快速的掌握制度优势，使外界了解聘雇外

0: 国际术人力的优点和好处，同时啊，也协助雇主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
1: 嗯，
0: 快速掌握制度内容。
1: 哦，诶，那政府很鼓励有符合资格的移工来转任吗？
0: 这个发展署有说哦，
1: 嗯，
0: 目前呢，在台湾已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移工提供家庭中的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及沟通能力，所以就期许更多的雇主可以透过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将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啊，也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劳动部就在新竹县竹北市有成立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那里就可以提供单一窗口以及专人的协助。诶，小姨，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啊，从推动以来就广受肯定哦，
1: 嗯，
0: 劳动力发展署也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要踊跃地提出申请，以及时补充所需的人力，并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
1: 哦，
0: 那如果民众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去查询，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他们也有服务专线 哦，他们的专线是03-659-1996，都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
1: 哦。诶，那太好了嘞，相信哦一定有很多人去申请哦。
0: 是啊，希望如此。
1: 哎呦，小花阿金你这样一说哦，啊，我又懂了一些事啦，啊，哎呦，菜都凉了，诶，快吃快吃。
0: 好，小姨，这个萝卜糕吃起来怎么不太一样啊？
1: 哦，真是我新学的啦，香港萝卜糕，诶，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0: 太好吃了啦，小姨，你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哦。
1: 什么老，我哪有很老啦，
0: 啊，对对对，不老不老，我的小姨哦最最最年轻了，
1: 你哦。听完了嘉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协助产业留用超过了70000人，留用资深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创造劳雇双赢哦。好，这是因应全球高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劳动部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移工转任，或是在聘期届满后继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且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不仅补足了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的人力需求，也为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业发展和薪资待遇，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说，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推动以来呢，其实获得各界的高度肯定，符合申请资格的雇主都可以提出申请。统计到今年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的产业以及社福类外国技术人力，总共有70252人，留用成效持续成长哦，显示这个方案已经有效地协助企业和家庭稳定人力结构哦。世纪先进机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发展，也积极地响应政府的政策， 他们将海外移工纳入中长期的人

财布局，从114年开始辅导具潜力的优秀外籍同仁，已经陆陆续续转任22人，打造更具韧性的人才结构哦。人力资源处处长潘苏慧他提到，公司非常重视每位员工的职业发展，不分国籍都提供了培育和成长的机会，让所有的同仁都能够在公司稳定成长，持续在专业领域发挥价值哦。他们公司人力资源处部经理李念祖他也说，今年公司进一步的优化绩效评核和晋升机制，以更精准来辨识具有潜力的外籍同仁，除了专业技术能力之外，也将学习意愿、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表现都纳入重要的评估指标。同时公司也提供华语课程和跨文化资源，协助外籍同仁能够融入团队和在地生活，也鼓励本国籍的同仁加强英语能力哦，透过双向交流营造更多元更友善的工作环境。他也分享在移工管理和个案沟通过程当中有观察到哦，跨文化共融不只是管理制度，更是企业文化的重要一环。当员工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它不仅是有助于提升人才的稳定度，也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企业雇主的品牌形象哦。像来自菲律宾的 Mary， 她在台湾工作已经8年了，是世界先进公司首批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她也曾经获得全国和县市模范移工的奖项肯定。她说，公司不仅仅肯定她的工作表现，在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后呢，也让他能够长久的留在台湾，公司也提供完整的完善的日常照顾和学习资源，希望能够让他安心的在台湾生活，在台湾成长，发挥所长。他也非常愿意推荐亲友加入公司。 Mary 开心的分享，世纪先进公司已经像我第二个家了。此外，面对全球纺织产业竞争和国内劳动力短缺挑战，国内指标性纺织企业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也积极的响应政策，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成功的将长期在台服务的资深优质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该公司的行政长李宪忠说，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环境的变迁，企业招募的压力越来越升高了，他们该如何的确保技术传承和稳定人力已经成为营运的关键哦。而这个方案正好和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培育的理念高度契合。目前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功的帮助58名的移工同仁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强化人才培育，宏远兴业公司同步推动多元配套的措施，包括建立师徒制培训机制，提供多国语言数位学习平台，还有完善的评核制度，就是希望能够协助外籍员工跨越语言和技术的门槛哦。来自菲律宾的 May， 他更成为公司制度推动下第一位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哇，这是一个标杆案例哦，现在他已经

晋升为产业科长。另外一个来自菲律宾的 Mark 也分享，过去受限在12年工作的限制，他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透过政策转任以后，不仅能够专心的投入工作，也能够提升专业的成长区，成为同侪学习的典范啊。企业和员工的正向互动，充分展现政策推动的实质成效啊。在高龄化的社会之下，社福领域对人力需求也越来越增加了。雇主吕先生为了照顾高龄母亲，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专业咨询服务，也成功的把中文流利而且经验丰富的印尼籍资深移工转任为家庭看护技术人力。吕先生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而且及时的服务，大幅的降低申办的门槛哦。该名移工也分享，在台湾工作14年来，透过转任外国技术人力，专业能力受到了肯定，而工作也更具尊严和成就感。这名移工细心的照顾也深获家属的肯定，展现深厚的牢固情谊哦。劳动部说，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产业缺工和长照需求同步攀升，对于需要长期培养技术的企业和家庭照顾服务来说，稳定而且优质的人力这是非常重要的。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不仅协助雇主留用关键技术人力，也保障外国劳动者薪资还有职业的一个发展，达成多方的一个帮助哦。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的窗口整合服务，其中包括了申办咨询、专人追踪、还有问题排除、加速审查以及官网资讯查询等多元的服务哦。民众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可以参考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或者是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另外也有服务专线03-659-1996，有专人提供帮助，让雇主申办更安心，聘雇更便利哦。好，接续我们再来关心留才服务中心专人求助真便利，聘用外国技术人力会让您没烦恼哦。好，为了协助雇主取得长期而且稳定的跨国劳动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在新竹县成立了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70252人，有效地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以下三大项的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促进产业永续发展哦。好，像是第一个，单一窗口咨询服务更便利哦。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使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的

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哦。除了提供现场的临柜咨询之外呢，也设置服务专线，还有1955免付费的专线，还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和疑问。

的效率哦。还有第二个是一案到底，申办流程更省时。一公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的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中介业者。一公留才就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的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还有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地提升行政的效率哦。还有主动宣传，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还有入场辅导。另外，为了让雇主了解知道整体留才就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且主动地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的经验哦，希望能够协助雇主快速地掌握制度优势，让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跟好处哦，同时也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地掌握制度的内容哦。一公留才就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广受肯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踊跃地提出申请哦，希望及时地补充所需要的人力，也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民众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欢迎您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 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好，这是我们谈到留才中心专人协助真的很便利，而且让您聘用外国技术人力没有烦恼哦。好，继续我们再来继续关心善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让照顾服务无缝接轨。因应照顾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日益增加，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鼓励雇主将目前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而且无需缴纳就业安定费，让照顾服务人力不中断，同时也提升了劳动条件，劳雇双方都有好处哦。像雇主李小姐聘雇的外籍家庭看护工阿弟，在台工作很多年了，语言沟通上没什么问题，对于照顾服务的技巧也很熟练，在台工作期间就要满12年了，李小姐很希望她能够继续的照顾家人，所以先提出了延长工作期间的申请，让阿弟可以延长在台工作到14年，不过还是希望阿弟工作期限到了届满14年之后可以继续的留下来。所以在得知劳动部推出了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以后，可以让阿弟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继续照顾家人，而且不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李小姐觉得这很实用啊，所以就想进一步的了解如何把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
发展署在知道了李小姐希望了解移工转任中级技术人力的相关申请资料之后呢，就立刻联系李小姐说明中级技术人力

应该具备的相关技术条件，并且告知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窗口还有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阶技术人力聘雇许可，以及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提供中阶技术人力的申请流程、须知还有训练课程等资讯查询，所以欢迎李小姐是可以多加利用的。另外，李小姐询问移工语文认定的部分，她想要以聘雇同意移工从事家庭看护工作三年方式申请，发展署提醒到时候可以雇主自评外国人口语表达能力方式，并检附证明，如果有问题也欢迎电话来做询问。而至于阿弟本身很愿意留下来继续照顾被看护者，在知道李小姐会帮他提出转任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的申请之后，薪资收入会增加，而且也不必再担心工作年限的问题，阿弟也觉得很开心哦。劳动部说，目前已经有相当多在台工作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沟通能力、照顾服务水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让雇主有更多元的选择，家庭看护移工在转任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以后，也不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可以适时的补充社福照顾需求的劳动力缺口。这对于家庭中有照顾服务需求的家人来说，稳定的照顾品质、不中断的照顾服务人力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哦。发展署说，雇主聘雇的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要转任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在台工作期间只要连续达六年，或受聘雇于同一个雇主累计达六年，或受聘雇于不同雇主所累计工作年资达十一年六个月以上，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4000元，具有国语、闽南语语文能力认定资格，以及接受20小时补充训练，或者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6000元以上，就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哦。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目前在台已经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移工提供家庭中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和沟通能力，期许更多雇主可以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把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在新竹县竹北市的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单一窗口和专人协助，民众也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免付费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还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服务，也欢迎多加利用哦。劳动力发展署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少子化和企业用人缺口持续扩大等趋势，台湾必须发展中长期人力资源政策，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就是因应这个挑战的重要措施。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是开放在台合法工作满六年，具基本华语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优秀移工，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并且可以继续的留在台湾工作，协助雇主稳定延揽熟悉工作的优质劳动力。目前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移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营造业和照顾服务业，
其中以

照顾服务业的比重是最高的。劳动力发展署说，企业普遍反映中阶技术人力具备稳定性和熟练的技术，不仅有效降低训练和替换的成本，也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作业品质，展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哦。为了促使计划能够顺利推动，劳动力发展署已经采取多项的配套措施，包括提供语言和职业训练的课程、技能检定辅导、专区网站申请指引以及雇主端的行政协助等等。整体申请流程也已经数位化了，民众和雇主可以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及时查询资格和进度，提高办理效率，并且降低行政的负担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对雇主和移工都有好处，包含雇主可以留下熟练人力，让资深有技术有经验的优秀移工留下来，降低新人训练成本和人力断层的风险。转任中阶技术人力，雇主也不用再缴就业安定费，而且没有工作年限的限制。对产业雇主来说，移工转任中阶人力之后的缺额还可以再补新的移工，增加人力运用的弹性。对移工来说呢，转任中阶技术之后呢，薪资提高了，也有助于个人在台湾的职涯规划和久留。移工留才久用计划不仅是产业用人稳定的重要制度，也有助于台湾产业在企业升级当中获得所需要具资深技术人力。劳动部将持续与国家发展委员会和各产业主管机关滚动检讨制度，包含评估人力缺口、研商适用业别、雇主和外国人技术认定、外国人资格门槛以及简化行政作业程序等等，协助更多的国内符合条件的移工顺利转任，也让雇主获得所需要的人才，也让家庭获得资深熟练的照顾人力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劳动力发展署在112年的12月也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以及中介业者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并缩短审核的时效，以及提供四大服务，包含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加速审核和官网资讯的检索查询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方案的内容，民众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电话呢是03-659-1996，或者可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会有专人提供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推动有成哦。好，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喘口气，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提醒大家小心诈骗哦。过去诈骗电话多为伪冒国际号码，像正886或正开头，而近期诈骗集团常利用

隐藏号码电话进行诈骗，如果接获此类电话，要务必提高警觉哦。从今年的3月2号开始，电信业者将陆续的导入隐藏号码来电语音警示，当民众接听隐藏号码电话的时候，你会先听到语音的提醒，这一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如果你接到隐藏号码电话，要求你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要求汇款，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哦。如果义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也可以拨打1955。还有一种诈骗，就是雇主如果以高薪低报的方式将实际薪资报得比较低，虽然看起来节省成本，但已经属于违法的行为哦，影响了劳工的劳保给付跟退休金的权益，还可能触犯了刑法，像诈欺取财、业务上登载不实等罪哦。相关经手人或会计人员也可能会被认定是共犯哦，也要一并承担责任，薪资应该如实申报，保障自身的权益。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一样可以拨打1955专线来寻求协助哦。好，这是 LINE 的点通的讯息，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哦。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嘉音电影院的常客于小沛导演到我们的当中来谈《老爸的笔记本》。哇，《老爸的笔记本》跟我们之前他谈过的《八犬传》哇，截然不同的一个电影的类型。哇，巨著跟小品，哇，他都能够娓娓道来啊，这是我最佩服的地方。于导你好，
1: 好，大家好。
0: 哎，于导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老爸的笔记本》，
1: 是
0: 你为什么会帮我们介绍这部电影呢？
1: 好，这部电影啊，跟各位报告一下啊，这部电影是可以说是一个温馨的小品，
0: 嗯
1: 啊，时间也很短，70分钟，
0: 哇，70分钟很棒，那在我们不会很累，
1: 也就是说1:10，
0: 嗯，
1: 通常各位知道。通常一部电影正常的情形下要90分钟，
0: 嗯，
1: 也就是说1小时加30分钟，
0: 好像
1: 一个半小时，
0: 眼睛比较没有那么疲累的感觉。
1: 但是很多电影有时候超过将近2小时120分钟或怎么样，那至于好莱坞以前有大片子的时候，像什么《乱世佳人》啊，或者是《冰汉》啊什么，那就超过3个多小时，还有上下集的了啊。
0: 嗯，
1: 那塞德克·巴莱也是嘛，
0: 对，
1: 也有上下集嘛。
0: 以前印度片也有很多很长的电影哦。
1: 对，那我跟各位讲，现在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0: 嗯，
1: 为什么呢？时代不一样就是节奏放宽了，
0: 对，
1: 节奏快了以后，大家观众也好，这个快速的年代大家比较没有耐心了，
0: 嗯，
1: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讲的 TikTok 啦、抖音啦，或者是短视频啦、短片啦，或者什么都流行起来了，
0: 对，
1: 因为一般人没有耐心看长片了，
0: 嗯
1: 啊，他只要尝到就好，当然这是一个文化的趋势，
0: 嗯，
1: 但是我也可以说这也可能是文化的一种遗憾跟悲哀，
0: 哦，
1: 因为他没有耐心跟细心去品尝东西了，
0: 嗯
1: 啊，这个是随便讲，我是老头子讲老话就是了啊，年轻人可能说我们才不要看那种拖泥带水的东西，王大娘的裹脚布，不见得，我们常不一定是王大娘的裹脚布，他可能也有他的隽永的地方，或者是深奥的地方。 OK，
0: 嗯，
1: 那我现在就讲这部片子呢，它是个小成本，而且场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他的旅馆，以及他的对面的小医院，以及他以前的老家，
0: 嗯，还有在
1: 就这么样子，
0: 还在街上的这个开车跑来跑去，就这样子，
1: 那个就这样，那个成本非常，那个我讲实在话，各位朋友，你拿你那个手机就可以拍成这部电影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演员也不多，而且最重要的也不是很有名的导演大咖演员跟大咖导演，
0: 嗯，
1: 所以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很温馨的小品，而且是。但是探讨人性的一个所谓的宣教型的影片，就是宣传教育型的影片。那他宣传什么东西呢？宣传两个重点。我讲宣传，大家不要认为是洗脑，也不要什么自入式的行销。他的宣传两点，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失智的老人，人如何透过他自己的努力以及很多的因缘际合的巧妙的相遇，
0: 这上帝的带领，圣灵的感动
1: 我还没有开始宣传教义了我们刘老师又开始宣传
0: 没有，你说因缘际会嘛，我觉得这种因缘际会真的是摇动上帝的手来制造很多的因缘际会。
1: 对，
0: 对， 对， 对，
1: 好，所以呢，第二个重点呢，也就是刚才刘老师讲的，
0: 嗯，
1: 是一种信仰，那个信仰不要，我们不要把它狭隘讲成神或者是宗教，信仰是一种爱，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力量，就像国父曾经讲过的

0: 什么叫主义？主义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力量，这就是信仰。好，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的念，善念，善念就会产生力量，跟产生很想不到的效果产生。我想今天我讲的这个电影呢，就是这个两个重点。那我现在就要讲这部电影了，讲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那个男主角呢叫 Preston， 也是普雷斯顿 Preston Walk， 他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因为电影里面并没有介绍他是怎么样一个了不起的，他是个律师还是政治家还是工程师还是老师都不晓得，但是不重要，是一个 nobody 或者一个小人物或者一个平凡的人没关系。但是呢，我们蛛丝马迹里面呢可以看到了一些问题，就他有个老婆，那个老婆也很爱他，但是呢前一阵子过世了，他有个女儿，女儿呢有先生，也就是有女婿，也生了个儿子，所以女儿女婿呢大概就住在家的附近。家在哪里呢？家在宾州的费城。那宾州的费城呢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城，应该是一个水平比较还不错的一个城，因为我们晓得费城当年就是签我们所谓的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合约的地方，也是一个自由城，也是林肯很重要的塑像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从宾州呢，在费城呢，他有一天不晓得怎么样子，当然我想绝对不是贸然的，他就开车出走了。出走到哪里呢？经过我对这个电影的调查了解，原来他是开车到了南部的西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小town。西维吉尼亚小town呢，大概是在宾州的南部，大概开车要半天左右啊，半天左右。当然，这个小town可能在左边还在右边，在上面在下面，我不晓得，但大概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位先生呢，他离家出走了。开车离家出走，他为什么要开车离家出走呢？因为他出生地就在西维吉尼亚的一个小town，他去找他的那个小town。
1: 寻根之旅。
0: Yeah， 这样的一个寻根之旅，严格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冒险的，因为他有识字，他那个识字是顺向性的失忆症。顺向性的失忆症呢，这是一个医学名词，等一下呢我们刘老师呢也可以帮忙了来解说一下。也就是说短暂的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刚刚看到的招牌，刚刚记得的人名，刚刚记得的事情，一下子一转头就忘记了，
1: 短期记忆已经丧失了。
0: 举例来讲，他刚刚才跟他的一个病房里面的女伴说，我的女儿叫 Emma， 她出了车祸。她说哦哦哦，结果第二天她回去的时候她就忘记了，说你们好吗，她忘记她女儿那个朋友的女儿 Emma 出车祸，所以 Emma 就觉得好像很诧异，也觉得很不礼貌，这代表对人的不礼貌嘛。但是后来慢慢晓得，他就急着回去找他的笔记本。各位，他笔记本我用在镜头上面慢慢的数，大概有8本之多。啊，你看我这个人呢、啊，很无聊啊，就
1: 笔记本、哦、没有很好。那这个八本好像代表他有8个不同面向的，他都要，
0: 对，
1: 他觉得要需要
0: 有医学的，
1: 有
0: 他女儿的，有他什么的，有他什么的。当然有的本子他没有拿出来啊、所以呢 ，Emma 那一本呢，也就是他跟 Emma 跟或者邻居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他就抽出那一本。他就可以晓得哦，你的女儿是不是昨天车祸受伤了，怎么怎么，他就利用那个。

0: 笔记本。他走到哪里他都要用照相机，车子停好了以后他不但要照那个招牌也要照那个旁边的路况。
1: 嗯
0: 啊，然后他住的旅馆呢，住的330号，他也要照下来，要不然的话他就记不得。所以他的墙上呢贴满了小纸条，他的笔记本记满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他第一天从费城去那个西那个维吉尼亚州的小汤的时候呢，他进了旅馆以后他竟忘记他要干什么事情。
1: 对，
0: 他只好回到车上再把笔记本拿出来说我要住旅馆。
1: 我们在这里先停一下哈、
0: 哦，
1: 我想我们就
0: 我要住旅馆、
1: 那
0: 住旅馆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等一下再讲下去。
1: 谢谢，
0: 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特别邀请了于小沛导演来为我们谈一个只有70分钟但是非常温馨的电影，是老爸的笔记本，也算是一个，也就是一个福音电影啊。那在这当下里面，我觉得他在这个谈这个福音电影的过程中，他有一个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就是到了中老年之后，比较多的人开始进入了所谓的失智的现象。那在这个失智的现象里面，有很多种失忆啊。那在这种失忆的过程，他这里特别说明这个男主角呢，他是叫做
1: 普雷斯顿，
0: 他的简称也是沃克嘛，就他名字啊姓啊。那这个沃克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得的是叫做顺向遗忘症啊。那这个是一种就是短期记忆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他可能在瞬间之内就忘记了。讲他在跟他的新认识的一个朋友啊，芭芭拉，跟他讲说他的女儿叫什么，艾玛受伤什么，讲他转个头，他要立刻拿他的那个
1: 笔记本，
0: 大的笔记本哦，有1/8，他有8本笔记本，他每个笔记本他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 field， 一个就是这个我要谈医疗，这个谈我的女儿，这个谈我的生活，这谈什么哦，他说的，他把它拿出来，哇，把它赶快记下来，否则他就忘记了啊。那这里面当然这个所造成的影响是在他中风的时候，他说他有15秒钟的失忆。好，等于是完全可能是脑受伤了所造成的后果。好，那所以他就要为了要他自己生存下去，他就觉得我要做一件事，我日常中的大事小事就要分门别类的写进我的笔记本里面随身携带。所以他的包包好大哦，那可以把那个大的笔记本就放进去，他要哪一本的时候就拿出来。还好他唯一不能忘记的就是我的笔记本在哪里， 我要放在哪里我才能找到，否则他连笔记本都找不到的话，他就真的完全失忆了啊。那我觉得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哎，是不是他有一个很爱他的女儿，三四老婆过世了，所以我觉得他好像要走的时候，一个是他要去找回他的就是寻根之旅啊，他以前呢，但另外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感觉说，我不要造成女儿女婿的负担，
1: 对，
0: 我要自己要独立起来，
1: 对，
0: 那我不然的话我真的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啊。我觉得这里面，
1: 我觉得这个男主角我们虽然没有明确他的个性跟动向，但是从他第一天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已经决定，或者他在往前的岁月里面已经想过了，他要怎么样自己来自我的恢复跟训练，然后来做这件事情，他不要拖累女儿啊。因为那个电影里面有讲那个女儿第二天早上找他爸爸找不到的时候，他女儿就很焦急。你要晓得，女儿一焦急，女婿也焦急，儿子也会焦急，这样子的话就弄得他整个家庭都很紧张。他那个女儿在谈到很焦急的时候，一面切菜一面拿着刀指着那个先生，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要不要打电话，要不要报警，那把刀子在他的面前晃来晃去，这是一个喜感，但是也是一个笑点，也是一个紧张的一个紧绷的一个情节。整个片子里面就这一点大家都很紧张，以为他们要出什么大事了。好，不重要，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不想拖累女儿，不想造成女儿家庭的一个突变的生活的不正常，所以他要训练自己。训练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他不断的

0: 去记下东西，然后反复的练习，然后他其中有一点就说我要回去看我的老家。
1: 嗯，
0: 所以他下定决心去看老家的时候，那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因为离家不晓得多少里，也许是500里啊 ,100 mile, 200 mile, 啊，离家500里可能呢、啊。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呢，他带着很多的笔记本以后呢，他投诉了。投诉到了以后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感谢主，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来让他这件事情圆满。第一个，那个旅馆的主人对他非常的好，跟他讲你要怎么样，你要你旅馆几点5点钟开饭啦，怎么怎么，他还特别交代，他说哎，我们下午5点到7点是一个 happy time、欢乐时间，可以免费的喝饮料，他说我也是调酒师，他说你要不要喝什么马提尼或者鸡尾酒，他说我不要，我只要柳橙汁就好了他已经连喝了2-3天柳橙汁了
1: 他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单纯，是他也是知道说他失忆的话不要再喝
0: No, 这个跟他个性有关，根据我的推敲，他以前一定是属于理工的那种工程师，所以呢，第一个像这一类的人他是不爱喝酒的、
1: 啊、
0: 也是不会喝酒的、
1: 啊、文人雅士才会喝酒吗？
0: 对，那个文人雅
1: 士、啊、
0: 第二个呢，你看他做事情、
1: 有
0: 他弄成有条不紊，8本笔记本一本一本整理的好好的，
1: 但是有一本他上面写他 Medicine、对不对，他女儿 No Touch 不要跟他联络，电话不接，
0: 对，
1: 狠着心要 让他女儿找到他，
0: 那个女儿呢，
1: 为
0: 了找他打了好几个电话、啊、不断电话，他只要看到女儿他就 不接
1: 、
0: 而且也因为他想女儿他也有一点伤感，但是他咬牙的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这里面就有亲情在里面，有矛盾在里面。好，他的笔记本出现了以后呢，不断的事情发生了、第一个，他在对面的医院呢看到了一个女人，还徐娘半老，还有一点风姿还绰约，她没有先生，但是有个女儿出了车祸叫艾玛，在急诊室着要准备开刀。另外一个呢，她在游泳池，也就是旅馆的游泳池，看到了一对妇女，那个女儿呢，那个小女孩呢抱着泰迪熊在游泳池旁边。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那个女儿脑子有脑癌脑瘤方面的问题，他的父亲呢从 Kansas 过来带他，每一个礼拜要来带他到什么到这里来，然后对那个医生呢也很焦急，我每个礼拜都来啊，怎么的。
1: 对，
0: 然后当然父亲爱女儿，你看他抱着女儿到处很呵护她，那至于那个有没有老婆我不知道，因为电影没有交代。有一个医生叫 Clan 医生，是非常 nice 的医生，也就是可以说是急诊室的医生，也可以说是开刀房医生，也可以说住院医生。
1: 他原则上是他说我是神经内科医生，
0: 对，
1: 但是他好像有兼很多工作，
0: 对，兼了很多，因为是小医院嘛、所以有个医生。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在他的寻根之旅里面呢去了3-4个地方。第一个地方，他到了墓园去悼念他的爸爸跟妈妈，所以他在那墓园那边有过2场戏。第二个呢，他到了体育场，以前他年轻的时候打橄榄球的时候的球场，他球场呢当然翻新了，他还那边是一棵树，有很多的树林在那里，他还说当年他们打球的时候得分的时候刚好雷把那个树枝给打闪电打的、然后就引出了那是上帝的掌声
1: 对，这是一个辉煌的历史
0: 对，辉煌的历史。那么就在球场里面呢看到了一个教练，那个教练呢也要做球场的

0: 维护员啊，他说因为钱不够，那为什么钱不够呢？第一个是疫情的关系，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是个小 Tom， 那个小 Tom 呢看起来呢并不是那种好像大巨蛋小巨蛋那样有钱的买票的那种那种，所以他们经费有限，但是那个教练非常好。这样聊着聊着呢，教练呢因此呢认识他以后，还晓得他是球号是23号，还送了他球衣是23号的球衣啊，
1: 而且还把照片找出来了，
0: 才把照片找出来。所以呢在这个中间呢，他找了老家，不但找了老家，老家呢是一个妈妈，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哎，很热心的。起初有点犹豫，因为他说我要进去看老家。好在呢，他的女伴陪着他去。另外呢，
1: 芭芭拉，
0: 另外呢，有个邻居是一个很热心的啊，刚洗了头，都是发夹都在上面，在那里扫地。他说：“哎呀，你为什么没事就到这里来看呢、啊？又什么 ？May I help you？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他说：“不要，我只是照相看看。”所以呢，邻居也好，两个邻居也好，那个球场的教练也好，后来到了教堂，遇到一个年轻的教友，叫牧师。那个牧师的爸爸以前就是男主角，以前小的时候在那个教堂的时候的牧师，已经做了50多年了。
1: 嗯，对，
0: 50多年了。所以各位，在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中间，出现的是什么？我们俗语说，出现了很多的道友。也出现了很
1: 教友，
0: 也出现了很多的菩萨，也超出见了、我们常常说
1: 上帝
0: 派了很多的使者，
1: 天使
0: 在辅佐他、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片子呢，你看起来很简单，故事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住旅馆，然后我到了医院，看到了两个病人跟他们病人的孩子，然后我到了坟场去祭掉我母亲，看到了邻居，看到了球场，看到了什么，就这样子，这故事就在那个小汤里面转。但在这个故事里面转的时候呢，我要讲念一段话，那段话是马克吐温讲的，他说年轻的时候记得任何的事情，而很可能很多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除了记得事情以外，也记得那些幻想的事情跟想象的事情。他说我们全部的都是记忆，是被理性的线索所提起的，也就是说理性的线索提醒了我们的所有的记忆啊，这些东西呢就被理性的线索埋捕捉在瞬间的情感里面。下一段我等会再念。
1: 好，那我们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个老爸的笔记本。谢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佳音电影院我们邀请的是于小佩导演来为我们谈一部2021年所出的《老爸的笔记本》，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福音电影啊，福音型的预工电影，我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难得，因为我们的男主角普雷斯顿沃克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小的时候去跟妈妈去教会，妈妈在唱诗歌，他在妈妈的怀抱里面虽然睡觉了，可是好像也感觉到非常温馨，
2: 非常温馨，
1: 那个画面他那个画面都还记得哈。所以
2: 其实这个画面实际上就有一点含义，就好像圣母抱子的那种感觉，
1: 概念，对。
2: 所以我们看电影啊，就是要看那个美感，就是说任何一个画面，任何一个声音，为什么那个时候代表着什么含义在里面，
1: 对对对对。
2: 所以那位男主角叫 Preston， 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信教信的很虔诚的一个信
1: 基督徒，
2: 基督徒，所以他自信，第一个他不要让他的女儿 操劳负担的太重，第二个他要自立自强，第三个他看到了很多的病友邻居，那个病友他多关心，虽然他失智但他多关心，可见他这个人本来就是有个爱心的人，然后他会念旧，他要去看故居，他要去看球场，他要去看原来的教堂，所以这个人本身他就是一个属于那种信望爱的一种 教友、
1: 是
2: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1: 基督徒
2: 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所以呢我想他的女儿给他的一个评语是这样子，我们要注意，假如削去了他的记忆，就等于好像是要让他慢慢的去死。我所恐惧的就是女儿讲的，我所恐惧的不是她忘记我，而是她忘记了她所曾经深爱过的一切。那深爱的一切是什么？橄榄球啊，上教堂啊，那这个老婆啊，女儿啊，还有她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短片的一个小品电影里面呢，就蕴藏了很多的温暖人间的因素。
1: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件事，因为我觉得现在失忆症还有失智啊，那种阿兹海默症啊，什么有好多的那种就跟大脑有关系的病症，身体好好的可是记忆有很出了很多状况，那这个顺向失忆症也是我们很少听到这，可是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的还有另一短期记忆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有教我们怎么样去破解就是说我虽然可能就不完美，可是我还是可以用我的方法去
2: 训练
1: 让他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
2: 克莱
1: 医生我觉得他好像如获至宝啊！原来用了8本本子，哇，记下他所有的事情。因为假如按照短期记忆，我转个头我就忘记了，我住哪一间旅馆？
2: 对，
1: 我怎么开车？地址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可是还是可以用方法去克服。我觉得他很能接地气，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怎么去，在失忆的时候怎么样去生活的下去？
2: 所以这个电影最大的好处就是，也告诉你了一个方法，怎么样治

0: 很好的一贴良药。
1: 那这样说来，那个芭芭拉也有贡献了。
0: 有，绝对有贡献。你看芭芭拉，他起初喝柳橙汁的时候，后来都忘了，然后他提醒了以后，芭芭拉就跟他一直聊天了，然后陪他去看故居啊，还陪他玩橄榄球啊。
1: 而且在这里面看故居的时候，有一个感人的地方啊，
0: 对啊，
1: 因为他没有讲他爸爸怎样，对不
0: 对,
1: 对？他说，可是我妈妈，
0: 对，
1: 我们有兄弟几个人，三兄弟姐妹的，可是爸妈妈很关照我们。他说你现在是单亲妈妈，你现在过世了，你有个小孩，只要你持续对他的关爱，对孩子，你还是会走出上帝给你的恩典，在祝福当中。哎，我觉得他随时都把那个爱还有祷告好，就祝福给别人呢。
0: 实际上，他相对的，芭芭拉也因为这样，他自己获得了另一个爱，因为芭芭拉也是个丧偶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两个人都在互补彼此，我救了你，你
1: 救
0: 了
1: 我
0: 啊，彼此在救，而且后来他们结婚了，过了十年幸福的日子，
1: 对
0: 啊，那所以呢，这个片子的 ending， 当然最后那个 walk。是离开了，就十年以后离开，但留下了笔记本，也留下了这个治愈失忆症的一个很好的案例，也让大家有信心的，只要有信仰，有陪伴，有努力，这些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
1: 嗯，
0: 我想这部片子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这条路是什么样的路？是一条希望的路，复健的路，陪伴的路，有爱的路。那这条路，我们等一下呢，我想用一条歌再来帮你们一起来诠释。
1: 好，那这条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0: 叫做 Take Me Home,
1: Take Me Home
0: Country Road。
1: 好，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好，那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老爸的笔记本，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非常高兴于小沛导演来为我们导读的《老爸的笔记本》。那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这一段音乐放的是美国著名的乡村民谣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这是于导呢他特别指定的。哎，于导想请问你为什么要带这部电影呢？
1: 哦，因为
0: 的歌曲让我们哇回味无穷。
1: 因为这条歌跟我们这个电影的剧情啊很吻合。第一个，它发生的地点呢刚好是在那个西维吉尼亚，那位沃克先生呢，他当初呢就是要从费城走到他的老家西维吉尼亚，所以那条歌呢就是讲那个西维吉尼亚。另外呢，那个沃克先生呢刚好是要回乡回家，也就是说要回味童年，回味老家，回味母亲，回味橄榄球，回味所有的东西。那这个歌的本身呢也是都是在怀旧，怀家乡的山啊、水啦、小河啦，还有矿工啦，还有女孩子啦，还有那个私酿的酒啦，所以我就特别用这条歌做衬底。我想这样子的话，也许各位觉得这条歌很老了，可是配合这个剧情是非常恰当
0: 的。谢谢谢谢。哎，那我在想哦，哎，说实在哦，阳光丽丽美少女哈、哦，也与日俱增的年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数字，但是无可否认的，我发觉我的记忆力有慢慢消退的现象，所以呢，我的方法是怎么样？常常做笔记。用了手机也记录，那让我可以不要忘记重要的事情，或是想要做什么事情，
1: 对，
0: 有什么愿望清单也把它记下来，来一一完成。哎，那您怎么来度您的这个？好像我们英法族的失智，失智有很多种，对不对？有的失智是只是记忆力，那有的是忘记过去，有的也。长期记忆、短期记忆都会受到影响。那我知道您是很特别的人，那请问您，你怎么去做你的？
1: 我认为，对一个失智的人来讲，他要自己独立也好，或者旁人协助也好，第一个最重要的，一定要把笔记本整理得很好。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晓得早上要出去看什么朋友。要做什么事，你一定要写下来，千万不要靠你的脑筋说啊，我晓得我今天要做三件事情，现在讲的时候很清楚啊 ，A、B、C 多清楚，等到你过半个钟点以后就忘记了 ，A 晓得 ，B 晓得 ，C 就忘记了，所以一定要用记下来。
0: 于导，你有没有接到电话？今天有我们今天不是要吃饭吗？我们有什么事情吗？你怎么忘记了？我们在等你啊！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1: 有，当然有啊。好，所以一定要记起来，而且记起来的东西本身你要摆在身边，你不要记起来以后发现，哎呀，我那个纸条在哪里？我那个笔记本在哪里？你的母体都不在了，那你再去做这个东西，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你要把它变成一个顺口溜，啊，顺口溜。那假如你能够把它变成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编一个小故事啊，我今天开门是为了要拿东西，然后拿东西以后记得什么，你把它变成一个像诗一样或者像歌一样，当然很困难了，但是你这样子，他就比如说我像我姐夫，他常常记得一句话，他说伸手要钱干什么？啊，身份证，钥匙。钱包，伸手要钱，干什么？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每次出门的时候，他就伸手要钱干什么？要就是要
0: 钥匙，
1: 伸手要钱干什么？所以。

0: 他就这样，就一遍哦，我就晓得了。
1: 还悠悠卡，悠悠卡要带，
0: 悠悠卡，悠悠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机。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都要有耐心，真的要有耐心。
1: 嗯、
0: 事实上，你常常有时候眼睛搁在旁边，然后到处去找眼睛，然后我们现在的不光是智力不行的，我们的听力也不行的。有时候电话响的时候不晓得在哪个角落。另外有时候明明眼睛就在你旁边，因为他那个眼睛跟那个跟你那个咖啡罐呢、啊、摆在一起啊，这个颜色很接近，你就马上就到处找。
1: 嗯，
0: 所以接近的形状的东西，接近声音的东西，接近颜色的东西，你一定要摆在很清楚的地方。比如说我这个一定要摆在白的地方，这样子才符合，要不然的话你那张白纸白那到时候就找不到。
1: 戴着眼镜找眼镜。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我必须要讲，彼此要互相包容，一个急的时候、嗯、另外一个就这个怪这个，诶，你告诉我你眼睛在哪里，我怎么晓得你眼睛自己在这吧，两个人就在那儿开始吵架了。
1: 嗯嗯，
0: 这是最不好的。
1: 嗯，
0: 你就说让一个人裤裆好、哦、他坐在那里都不讲话都可以，让一个人慢慢的给他时间去找、嗯、你不要说这个也在找那个也在找，那个是不行的，那一定会吵架。
1: 哎，不能
0: 不能抱怨
1: 抱怨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你一定要让联想到别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讲了，失智的最好的疗方法就是说，那以前的东西，或者以前看过的书，以前唱过的歌，以前什么东西，是最容易帮助失智的人唤起他幻觉。比如说前一阵子我的姐姐也是100岁失智了，她什么歌都想不起来了，我跟她讲唱满江红，她突然会唱了，哦，满江红是多么长的一条歌，岳飞的歌，诶，他都会唱，我跟他开个头他全部唱完了，这就很了不起啊。但是他叫他唱酒后的心声他都忘记了，因为那是千几年的歌，他可能就唱不出。所以这个还有最重要一点，千万不要忘记，失智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亲人在旁边，亲人，而且那个亲人要有耐心。其实很多失智的人呢、啊，他没有耐心的、啊。你喂他吃饭，他把他推开；啊，你去握他的时候，他推开。当他不喜欢做的时候，你这样推开，可是你明明晓得你要喂他，但他不吃，那你要怎么样让他吃？所以情感的因素是防止失智最重要的。在这里，我就要讲一点。情感的人是谁？不一定是最好的儿子女儿，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爸爸妈妈，很可能是他喜欢的那个人，也许那个是小孙子，也许是一个红粉知己，也许是一个邻居，也许你们已经失婚了或什么样的一个还看得对眼的人。所以不要忘记，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老的也好，少的也好，那个甜蜜的情感，那种所谓的性荷尔蒙永远是存在的。
1: 就是在情理之中，并不要怎么样。
0: 对，这个叫发乎情，
1: 止乎礼，
0: 止乎礼。所以这个片子呢，你想想，我们沃克他妻子过世了，那个芭芭拉也先生过世了，然后他们偶遇了以后，两个人就这样的交流了。相识了，他们过了10年的幸福的生活。假如没有这样的10年，沃克可能没有这个10年，也许活得很痛苦，也许早就走。同样的，芭芭拉也是这样。但是因为芭芭拉的女儿出车祸，然后沃克呢，因为笔记本的关系，让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他们后来结婚，还享受了10年的婚姻生活。所以各位，对失智的老人，你千万一定要对他有耐心，一定要用各种方法，除了药物跟治疗以外，药物当然很重要，治疗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要晓得医生不会每天躲在你那里，药物他有时候拒绝吃或者忘了吃，但是嘘寒问暖跟帮助他是无事不可都存在了。所以为什么有失智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也讲白。

0: 好一点，就是因为大家都长寿了。
1: 嗯，
0: 人长寿，以前我们可以活到100岁、80岁、70岁、60岁，可是以前的平均寿命是最早的时候50岁、60岁、70岁，所以他还没有实质，他已经他走了嘛。所以你会觉得现在为什么失智的比例会那么高，是因为他长寿了嘛。
1: 嗯，所以说叫做十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人都常常在失智。
0: 对，
1: 可是虽然我没有完全失智，可是也在不断的失智的过程中。
0: 对，那如何让失智的人活得有尊严有快乐，那都是我们大家都要努力的。包括他本身就像那个男主角，他是很努力的，自己在做防止失智的事，家人、他的女儿
1: 也支持
0: 他，或者他的爱人或者他的朋友，包括护士，包括那个调酒师，包括橄榄球员那个教练，其实整个故事就是在讲一个大家都在帮助失智，让他重新找回一个人生的乐趣，而在这样子他也反馈了，他也反哺了他的东西，所以呢他突然好像奇迹一样，就把那个女儿，那个癌症的女儿也好，或者就急诊室的女儿都会救回来了。他这样子就代表说爱这个东西啊，它是有影响力，它是有磁力的，信仰也好爱也好。所以没有爱的信仰是不是信仰，同样的假如你不坚持信仰的话，同样爱也是很短暂的。
1: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发觉他回到以前的教会，那他也看到需要去帮助了别人。
0: 对
1: 啊，那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也帮助了自己。
0: 对，
1: 他的生命中哇有很多的朋友，也就社交关系也就慢慢增加了。
0: 对，
1: 当然也要出去，有阳光，有运动。
0: 对，
1: 还有一些交易哈，对他生命中充满了一些让他失智减少的原因。
0: 所以电影里面讲了两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当我失去了回忆的时候，也就是我失去了一切的时候。”这个是，然后另外一句话：“当你一旦得救，你就终身得救。”
1: 得救，对。
0: 所以这两句话是这部电影的最重要的两句话，对你。对我，对失智的人，以及对要去照顾失智的人，这两句话多重要。
1: 对，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可是要走出来，不是困在自己的辛劳里面过你的失智。
0: 对，现在的失智的电影很多，各位，为什么电影那么多？就是因为失智的人口多了，失智的人口都多了，照顾的人口也多了，影迷也多了，所以电影也就多了。
1: 谢谢。所以我想，我们这部电影真的教我们不只是认识失智，而且怎么样走出失智，帮助自己，帮助别人，自助、人助、天助。好，
0: 对。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我已经82岁了，我还没有失智，但是我也努力的想办法自己不要失智。
1: 对对，所以还常常跟老朋友大家聚会啊，喝酒啊，聊天啊，
0: 对
1: 啊，叙旧啊，让自己还是仍然每天都很有精力旺盛。
0: 谢谢，
1: 谢
0: 谢大家。
1: 祝福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平安喜乐，主爱相随哦。那我们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

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按钮是。

0: 跳远是希腊体育中仅有的一种跳跃比赛，起初是为了在战争时训练运动员能够跨越沟渠或者河流之类的障碍。如果观看古代希腊壁画，你就会发现古今跳远方式大不相同。古代跳远通常有音乐伴奏，大部分是笛子吹奏的音乐，就像现代人有氧运动通常需要放音乐一样。音乐在制造节奏、促进专注力等等是十分有价值的。希腊人跳远手上都会拿着一个重物，起跳时半蹲下，重心放低，把这个重物用力的前后摆动，制造冲力，向前跳的时候才能够增加关键性的几英寸。双脚也必须在沙子上留下清楚的印痕才算及格。跳远比赛的结果最后是要看落地点的些微差距。其实不管是选举、考试，人生就是充满了这种些微差距而带来的胜负输赢。如果要跳得远，就要蹲得低，拿得重，虽然挑战大，却能够靠近胜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每次放下身段的时候，都能够蹲得够低，承担得够重，也就能够赢得更大的胜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3: 也是该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情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让你一行一画全。
4: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共饮给知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鼓励他们一起收听。安子塞什么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谚语，我用客家话来跟大家读一次：强两钱，后思甜；强两挑，后中挑。海陆的客家话，呛喵签和十天，呛喵后和中条。我们来学客语，呛喵就是清明，前后前后，十天就是插秧，后就是可以的意思，后不后就是可以不可以，后十天可以插秧，后中挑就是种豆子。这样的生活经验对现代工商社会的人们是很陌生的，但在以前的农业社会一定是非常认同的。对现代有科技协助的农人们仍然承认植物都有他们耕种的时机，什么时候种什么仍然要依循大自然的规律。若想要人定胜天，反其道而行，恐怕不是聪明的做法。就算用现代科技可以改变，却否定不了大自然原本的设计和运作。因此，我们从先民经验法则引出的谚语，让我们可以学习以敬畏感恩的心，

0: 对大自然的规律节奏，顺应天时，包括早睡早起，不熬夜，不暴饮暴食，要适度的运动。如果不幸福，偏要与大自然的规律对撞，想要揠苗助长，吃亏的一定是自己。圣经也清楚地说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里我们提到万物的定时是造物主所安排定规的，所以最大的智慧就是对造化大自然的上帝心存感恩与敬畏。您以为呢？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读一遍。
1: 强命浅，厚思甜，强命好，厚中挑。
0: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安之 C 张磊了。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视频，也是我来聊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视察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立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欢迎大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Go Radio FM104.3， 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又亲好朋友一听而来视察大嘴鼓哦。
4: 爱好是风板，
5: 爱好是客家草妞，
1: 爱好是驻冲草姜丝，叫叫了哟，银行来错，那位就好事啦。

0: 根本是马个日的咯，是五月节啦，端午节。哇，我想当到的好朋友呀，一定得是种的啦，是哟，个种的都好些，尤其哦是安尼个客家个种的哦。不过当到你妹妹讲哦，也种的哦，又冇常用哦，哎，从南部种啊，北部种啊，因为您还是记种啦，哈，哎，减重也是很好吃的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今天开始吃粽子了呢？好，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请安妮的好朋友哦，大白的安妮节目没有分享好事的哦，都是安妮呀，看到他是新燕妹子的主厨，以前他是亚都励志天香楼的主厨哈，杨光宗，光宗师傅来到安妮的节目，光宗师傅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光宗，
0: 一起来分享好吃的啦哈。
1: 对，
0: 哇，真的，我们看到今天是五月节了，就是端午节哦。哎，你也算是客家女婿哈、啊。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跟太太结婚很多年了哈、哦，
1: 很多年了。
0: 那你吃客家粽一定吃了好多年了。
1: 对，妈妈包的粽子呢相当好吃，馅香，然后那个米呢又有弹性，那又经过炒制以后又更香。那当然跟我在南部吃的是完全不一样。
0: 那小时候你们吃什么样的粽子呢？
1: 其实我们吃的粽子，一般人都说南部粽是很烂的，但最具代表性就是台南的粽子都是用水煮，短短的，烂烂的，所以呢南北各有特色。那我们的粽子呢，我都说我们家的粽子刚好接在北部跟南部的中间，所以我们的粽子呢会先煮，水煮再蒸。
0: 哦，水煮再蒸。
1: 对，那一般南部粽是从头煮到尾。那当然我也吃过，像天香楼以前我做的是江浙菜，现在 Amaze 我做的是那个，那也吃过所谓的湖州粽。那就那个是一煮都是两三个钟头，三个钟头甚至四个钟头，
0: 长长的那
1: 种，长长那一种、哦、那个都已经，那个米呢都已经有点快接近糊化了、
0: 哦、
1: 对。那南部粽呢它顶多大概一个多钟头，那可能它里面是烂的。对，那北部粽是完全用米炒过的生米拿蒸，所以各有特色，但每一样都有它的优点跟它的好吃的地方。
0: 嗯，哎呦，谢谢姐姐哦，哎都是妈妈包给种的哦，是客家给种的哦。哎，看那多个米哦，一粒一粒哦，是哈稀哦，又弹性哈、哦，这是客家粽 ，Q 的。
1: 对对，这是客家粽。
0: 嗯，
1: 那客家粽呢，它的，因为人家说客家的料理都很注重香气，所以呢，在我看妈妈在炒的那个料里面呢，它的香气都十足，而且味道呢也都很十足。那在米呢，在经过炒制，刚好呢融合在一起，那种吃下去的内外兼顾的那种味道啊，还有口感啊，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它。那我吃过，南部粽来讲的话，它是比较绵密，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立场。那每一个都说，南部粽因为经过水煮，所以他们觉得比较健康，没有那么油。但是北部粽呢，它讲究的是香气，对，所以呢，吃起来呢各有特色，那看个人的需求。
0: 个人的喜好，
1: 对，他的喜好。
0: 哎，其实品尝一下其他的粽子也蛮好的哦。
1: 对，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粽子，因为粽子是糯米，也有人把糯米跟一般的米饭混合，因为降低了所谓我们胃里面的那种吸收的过程里面呢，不会那么我们讲的改胃，对，就不会碍到我们的胃的消化。所以呢，现在目前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粽子都有，甚至客家也有一个板粽，也非常好吃。
0: 哦，对，哎，龟掌，
1: 对，要龟掌，那个叫板粽，对，对啊。
0: 哇，这是做起来哦，有很不常用的哦，就是跟一般我们吃到的传统的粽子又不一样哦。
1: 对，

0: 像板粽它是有点像我们年糕，但是有的呢里面会用糯米跟再来米混合，也不会全部都是糯米，那所以呢吃起来呢口感上跟它的消化性呢又更好。所以现在目前的粽子呢各式各样，那有的还有五谷粽，那有的现在会把现在的某些健康的谷物呢放进来，比如说藜麦，或者是一般我们讲的那个在吃的像芝麻，坚果类的东西都会放进来，那变成一个比较健康饮食的粽子。
1: 健康粽，
0: 对，健康粽。
1: 啊，鸡粽嘞，好，给你是给鸡粽哈，我想冻冻你没冻好是，冰冰凉凉的哈。
0: 减重呢，因为减重呢，在老一辈来讲，他们说端午为什么要吃减重？因为过了端午就是暑，就是很热。那减重呢，它有在老一辈他们是说啊，吃减重呢，它有消暑。然后呢降火，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碱有关系，对，因为碱性是不是有关系，这个是在老一辈长辈里面，我们说为什么要吃这种碱粽，那碱粽呢因为它有经过碱的糊化以后它已经不成米形，所以吃起来呢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吃的什么水晶饺啦，透明的啦，或甚至呢吃起来 QQ 花的有点像荤桂口感有点像荤桂
1: 对，
0: 那都会沾着蜂蜜啊砂糖啊，甚至我们炒的黑糖浆啊，淋着黑糖浆这样吃，那现在有的甚至把碱粽里面呢再包进豆沙，让它呢内外呢都各有它的滋味在，所以呢碱粽呢在端午里面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占着很重要地位的角色的一个粽子，那也是大家呢喜欢吃的其中一个冰冰凉凉的粽子。
1: 真的又阳哦，你看到哦，都是大家二十个钟哦，全部没穷用哦，跳下通过你的光宗师傅来修改哦，因为发现讲啊，人都没穷用，啊，今年来试一下没穷用的没穿好哦，不过你下家中一定二十啦，好，等一下这个转到你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教授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透的缤纷，因蓝天绿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1: 欢迎走过站到爱你的节目哦，哎，看到我的五叶街道，哎，不只是爱你是种的哦，还有洞洞哦，哎，莫叫有哦，这个中午12点要立蛋，还有划龙舟哦，哎，一千岁岁时间哦，哎，晴好哦，哎，端午节了，五叶街道耶，大家岁年呢哦，都会安尼啊，请欢喜哦，这个果节哦，哎，不知道我们光宗师傅哦，我知道你是住屏东恒春哦，
2: 对，
1: 应该在当地没有划龙舟吧？有吗？
2: 没有，
1: 没有哈、
2: 哦。对，而且我们那边的粽叶呢，也不会像一般用的竹叶，
1: 嗯，
2: 都是用月桃叶。
1: 月桃叶，
2: 因为
1: 有不一样吗？
2: 不一样，它的味道呢比较香，它有一个特殊月桃的那个香气。那月桃叶呢，我们山上就有了。所以呢不需要再花钱去买竹叶、
1: 哦、自己去拔、哦、
2: 对、所以呢他在这，你可以到恒春，你只要是去到山上啊，甚至你在走海边的那个陆地上，有的都会长月桃、
1: 嗯、
2: 那个呢月桃呢，所以它的那个就有香气。那当然有的没有闻过那味道的叶子做的粽子，有人说吃不习惯，不过现在这样已经都习惯了。为什么？因为台湾交通方便，所以流通性很大，所以慢慢的年轻一代的也都有吃过那个月桃叶，以后都能够接受。
1: 是不是感觉像荷叶包饭的那种香气比较浓？
2: 对，它有一个特殊香气。其实你们有闻过野姜花、嗯、野姜花的
1: 也可以做粽子，
2: 对、它的放大版就是月桃叶，只是香气呢不太一样、
1: 嗯、
2: 那你们，所以每一种叶子呢，它都有它的特殊性。像竹子它有竹叶香，月桃有月桃叶香。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花的叶子呢，它有它的特殊香气。所以包出来的粽子呢，相对它就有它的香气在。所以呢，这也是增加了粽子每一个地区不同的特殊性。所以你到恒春去看到人家在卖粽子，因为在恒春的粽子呢，是把它当作点心。以前呢农忙的时候，不是10点11点都要点心吗？或下午3、4点都要点心、
1: 嗯、
2: 他们就会拿着粽子。那、你看恒春现在的粽子都是月桃叶
1: 哦，
2: 对，
1: 而且不用钱，
2: 对，要自己到后山去割、嗯
1: 所以他们也是长得长长的嘛，
2: 对，跟竹叶一样、只是它是一个放大版、而且它比较厚，
1: 比较厚，
2: 对、只是说回来以后它先处理，要去掉它的涩味，因为呢它叶绿素多，然后就会比较苦涩味，所以要先煮一次、然后要把那个梗，因为竹叶的梗比较细，没有人再去除，它必须要把那个月桃叶的梗中间那条梗呢稍微把它削掉一些，让它不会那么硬，这样比较柔软。那煮过以后呢，就去掉它的涩味跟苦味，对、那就可以包粽子了，
1: 就可以包粽子。那在煮的过程要比一般粽子煮得更久吗？
2: 不用，其实粽子的时间的长短跟你的大小有关系。对，你要想像我现在做的，像我们餐厅我们有准备要送给客人的那个叫一口粽呢一颗粽子包下来大概差不多60公克左右、那这个呢它只要

0: 你只要是从 生米这样子煮，它只要大概30分钟就可以了。对，那你蒸也大概30分钟，因为跟你在蒸饭一样，对，大概30分钟就可以了。
1: 一口粽，那就真的就是一口就吃进去吗？
0: 对，男生来讲呢，大口一点一口，没有的话大概一口半。女生来讲，实际上也要两三口，但是呢，它就很小，
1: 小
0: 小60公克，大概这样子大。
1: 那有包东西吗？
0: 有啊，就
1: 还是包得进去。
0: 像这个就要注重在它的米，
1: 嗯，
0: 米你要炒得香，那你只能包一块东西，比如一块肉或一块什么东西，
1: 嗯，
0: 那你的米饭呢，就可以把你需要的东西炒在米饭里面。那你的米饭吃起来就会有味道，也有粽子的风味，
1: 嗯，
0: 啊，吃到里面就一颗，所以我们连肉带米饭的话，大概煮起来的话，大概超过60公克，
1: 哇，
0: 50到60，
1: 是，哇，一口粽，有机会真的要品尝一下哦。
0: 那因为这个只是端午应景，我们把它给当天来的客人享用，嗯，对啊，他可以带离开，也可以在现场。那当然带离开就是回到家以后他就可以自己取用，所以我们当天准备了一甜一咸，对啊，
1: 哇，顾少恩，你看到牙面是冻特别的哈，木球用啊一口粽哈，给可能哦，冻冻因为熊哈，安地不会爆嘛改哦，昨天爆一点肉啊哈，你每条昨天的炒米也是这样，你都昨天不给很好用哈，记得呗，很好合适的哦，一口粽哦，木球也是特殊供应啦哈，一听我来到，你新燕啊妹子长幼了哈。今天的节目要请的都是新燕的主厨，哇，新燕的去年哦，都2025年，哇，这是大赢家呢，都看到你的米其林哦，又神秘客哈，又都给你个新宴喜哦哈，一心给餐厅新宴，当时其实已经是刚刚开业而已哦，所以就得到了颁发年度开业大奖，哇，那个时候听说你跳起来。
0: 因为太惊讶又惊喜，因为呢不晓得这个奖，那也不知道有这个奖项，还有我们能得到这个殊荣，所以呢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又高兴又惊讶，
1: 同时也是米其林一星的餐厅。那其实一星餐厅有几家，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开业大奖只有一家、
0: 嗯，而且是从以前到现在有奖项以来的第一次，
1: 是首次有这个奖项，
0: 首次有这个奖项，
1: 哇！
0: 然后去年没，因为他的评定里面我们去看了以后，我们才了解哦，原来开业大奖不是只有你开业，因为要符合很多像他的规定，他的规则，对，他除了我们讲的菜服务，还有你餐厅的装潢，那这个都当然都在内，但还有一项就是你有引领食，你的菜系或你的那个有引领，我记得是有引领时代的，走在前线，
1: 嗯，
0: 会影响到后面的菜的，就是人家对你菜的肯定，
1: 嗯，
0: 对，这些呢都会有在他的记录里面。嗯，
1: 哇，一年哦，有冻豆给串烫哦，不快哦，性给串烫冻豆哦，也不是报名的呢，好，不是报名哦，
0: 是
1: 你也不知道是谁来到你的餐厅来评分哦，古早哦 ，NED 哦，给 kiss 啦，你心愿哦，没快点台路哦，哦，其实餐厅我们心愿不是开在大马路，对不对？也算了，但是还要凹进去，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他比较，因为他刚好在住家，所以我们那边到晚上都很安静
1: 啊。Oh.
0: 对，因为他算对面是住家，这边是办公，那所以呢，到晚上呢，他是比较安静的地方。
1: 嗯，
0: 那你说大马路嘛，明水路上呢也算大马路，只是说他没有那么的显眼。对，我们走的比较低调。对，嗯，但是就有他的很多客人经过，他们说，看起来不太像餐厅，但是进来以后他们说，他们就哇， 原来这里是一家餐厅，而且呢环境

0: 各方面的都是非常的让他们觉得很舒服的地方。
1: 嗯，
0: 对，
1: 哇，你请和低调高端，而且呢，希望大家来一趟神秘之旅哈。因为也系提供系私房菜哦，都会讲，您定根本要出乜个菜啊？就是客人还不太知道有出什么菜嘛，对不对？
0: 哎，对，不太知道啊。我们走的是个人套餐，的模式、
1: 嗯。
0: 那很多客人他看到菜，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东西不在菜单上面。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很多客人一看，因为我们去吃西餐或吃其他料理，有时候很精致的菜呢，吃起来并不会觉得很饱。那我其实，在我们我是做中餐。那它呈现的方式，很多人看到照片都以为是西餐，他吃了他就说：“哎、欸，哇，是中餐、
1: 欸、法国料理吗？”
0: 对，然后他们就说：“这样吃得饱吗、嗯？”然后来的时候还曾经有客人说他想要可就是说要加点，我们同事跟他说：“哎、欸，不用啊，一定吃得饱。”然后呢，
1: 吃太饱
0: 他对，结果吃到中间以后去问他说：“真的，谢谢你的建议，我真的是不用。
1: ”
0: 他说：“都可以吃得饱，而且他觉得很饱。”因为呢，里面有很多不在菜单上面的菜，
1: 嗯，
0: 看不到的，对，因为这是我们对客人的热忱的款待，
1: 嗯，
0: 哎、欸，所以呢，
1: 有时候还会加送主厨的赠送，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都说诚心宴客，所以心宴这个名字就是我们讲，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诚心宴客，对。
1: 嗯诚心宴客哈，哎，你没看哦，其实哦，也对，哎，你给光宗师傅来讲哦，没系冇穷用嘅快食哦，有人说你的人生分三阶段哦，你才几岁啊，就分三阶段哦，可是真的就是。人生起起伏伏，好、哦、有好多好多不一样。你给光宗师傅哦，给三十岁一千，给他买你皮厨房哈，买煮饭哈，五个牙哈，基本都会主厨哦。你的人生三阶段可以大致分享一下吗？
0: 假如是说三阶段呢，前面一个阶段呢，我们。在前面呢，所谓的三个阶段，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前面我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寻寻觅觅，也在吸收养分。我在贸易公司跟工厂，那时候贸易公司自己设厂，所以一直从基层做到厂长。那第二阶段呢，就在游历。为什么？因为呢，离开那段不是我们的兴趣，虽然薪水不算低。但是呢，你工作起来的压力跟那个并不是让你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毅然决定离开以后，一样继续在寻觅你所要的。所以那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什么卡车啦，或者是弱电类啦、监工啦，甚至自己开过泡沫红茶、啊。
1: 嗯，
0: 那这些经历里面呢，都是你未来的养分。所以呢，第二阶段真正的进入了所谓的餐饮。那在亚都里面一待就是27年、
1: 嗯、
0: 那从学习最基层的从学徒开始学习一直到了行政主厨那中南部的行政主厨那接着离开以后已经60了所以呢我们就想要从事做一点我们自己觉得想要做的事情那也想把记忆再做一个传承所以毅然决然离开以后呢那时候本来也是想说啊开个面店、
1: 嗯、
0: 然后呢有客人想要做餐我就接餐有点像私厨那在这种方面呢也比较没有压力但没想到一离开的时候呢大家
1: 就很各方邀约
0: 然后呢所以呢最后呢就来了这里所以这也变成我的第三人生这里完全跟饭店是不一样的心态那当然跟我前段30岁以前的这种摸索这种在工厂里面上班的上班族身份又不一样所以呢我分三个阶段这个是我第三人生
1: 嗯，
0: 因为一个从无到有的从头开始那做的菜又跟我前面在传统菜里面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阶段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也就把它定为说我的第三人生
1: 你看到光宗师傅哦，安尼韩国嘞，你是冇运用嘅改变哦。其实啊，诶，冇运用哦，可能也系你喺啲嘅选。

秘密，然后没可能呀！哎，退休嘞，唔第时间喊做得做嘛该哈？哎，可能你做得上困难。哎，光宗师傅，佮都系不断的迎接挑战，可能佮啲啊做菜，佮咪有时间嘅冇强用嘅想法咯。有传统，唔过又有新的创意，全部做得结合，佮个好淑女，咪做得传承下去，本诶后生嘅一代人。没走得来好困难，跟师傅一起来学学哦。好，今天的节目啊，因为我来通过光中师傅有等下转到爱你的种诶哦，因为今天是五月节了，种诶啊，爆铁豆还卖铁豆，那是是某某的某是铁，我用改善哦。好，等下这个转到爱你的节目继续来抢稿机哦。

0: 欢迎好朋友这个转到爱你的节目哦，跳下爱你讲到哦，这种的哦，安好事，一听我趁新鲜来死啦。今天的节目哦，爱你要强心燕总主厨杨光宗光宗师傅来到爱你的节目，跳下爱没有烫到我安到冇强的这种的哦，不过卖到爱讲爆到安到冇事体哦，因为您都。啊，放在冷冻库啊，给抹发呀，哈，可能哦，一年你都摸死它了，这么病毒给诶地白起了哈，好不容易挖出来长胸多啊，也系五年节个种诶呢，不过也可能圣诞节哈，哈、啊，你还病毒你也给变胸地白呀、啊，啊，你用用改善哦，摸死它，哎，讲诶摸发土啊，耳朵马上消化掉，用诶。是蹦极华丽变身哦，好来强搞一下，哎，你给主厨哦，哎，光宗师傅，我们知道很多粽子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圣诞节还有哎，放在冰箱里
1: 哈、哦，
0: 对，甚至以前还听说有人那个乌鱼子放五年，
1: 哎，对，
0: 都还在冰箱的深处才挖出来，所以像粽子其实也不建议久放，对不对？
1: 对，因为尤其是咸的，因为它是咸粽，那它里面有各式的放久以后呢，有的会产生的油味、
0: 嗯、
1: 我们常常都讲叫油蒿味、
0: 嗯、
1: 因为它毕竟它是油经过炒制，尤其是北部粽，它的含水量也低，然后呢它很多的油脂的那个丰富度比较高。

0: 所以放久了以后很多呢都会有带有油味，
1: 嗯，
0: 那实际上呢它就不好了，对，嗯，
1: 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真的告诉大家不是丢进冷冻库就对了。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嗯，没吃完，今天虽然连假嘛齁，我们可能19、20、21大家还放假还吃。可是到了下个礼拜，啊，

0: 圆周，
1: 对，但是煮圆周你不要一颗下去煮，因为呢，其实呢，它煮粥就节省了很多的步骤。为什么？你不用爆香，因为粽子本身里面有红葱，有那些肉，所以你把它放进去煮的时候，再加一般我们假如是有煮饭剩下的饭，一起把它做融合，所以它的煮出来，它的米呢是褐色的，但是你的白米是白色的，所以它就调和在一起，它颜色就比较多彩。它比较不会那么单调，这是一个。第二个，它的香气就是用粽子来。那这样子呢，你那一锅粥呢就很有味道。那再来呢，你呢吃起来又不会有负担，你的胃不会有负担，因为你是白米跟糯米混合在一起，消化性也比较好。你也不会觉得有罪恶感，因为呢它已经被稀释掉了，你也不会觉得太油，或者是觉得它太高热量。因为而且经过我们的水煮以后呢，它的热量还有跟米的混合，它的热量也降低了，
0: 而且比较大碗，大家一起吃。
1: 对，
0: 分食。
1: 对，分食、那你当然讲到那个话，可以再加一点其他的蔬菜进去，那增加它的膳食纤维。所以呢像这个就可以这样子做。那甚至呢有的人会把米会把那个粽子呢蒸完以后呢把它打散，跟蛋炸就直接煎。煎起来那个米饭啊，那个糯米煎过以后它会香香的。煎过的地方跟蛋呢在一起，它先吃还是香香的，那又是另外一个。当然也有呢会再淋上辣椒，炒个辣椒淋上去以后就这样沾着吃。你有点像在吃饼，吃那个米饼，又有点像在吃，不太像在吃饭，而是有点像我们在煎的那个蛋饼一样。
0: 哦，
1: 对，
0: 那也可以当点心耶。
1: 对，
0: 嗯，
1: 所以而且它里面的东西的肉啊，那些大块肉你可以挑出来，只要不好煎挑出来，你只要饭跟你的那个蛋打在一起，肉呢可以另外再放在上面一起搭配着吃。这是咸的那个粽子都可以这样子。
0: 那如果有的粽子里面包蛋黄，要特别挑出来吗？
1: 蛋黄可以不用，你可以把它打碎了或者是切碎，但有的甚至就整颗它压一压就碎在里面了，所以不用。
0: 反正吃到那一块会觉得哇，小确幸。
1: 对
0: 你都没有我有。
1: 对
0: 哇，这也是很特别哦。不会说每次孩子就会说啊、哦、今天又要吃粽子。
1: 对，
0: 好、哦、把它做个改变哦。
1: 做个改变、吃起来它就不会像粽子。但是它的香气风味都还在。
0: 哇，你请好呢。哇，你每个做的都吃款啊。你是我也不说啊，当你都是粽子，我每次是安豆粽子嘞。你把它变化一下，搞过一遍一下，他会说妈也是某个东西啊，我们安好事、
1: 像小孩子最喜欢吃炸的。你可以把粽子呢用出来以后呢，把它捏成球，甚至切块沾粉，不管是沾面糊或沾干粉下去炸，炸了以后撒上胡椒粉，甚至淋上美乃滋，小孩子都很喜欢吃。
0: 摸到嘿，沾一下那个番茄酱。
1: 对、
0: 那
1: 都很，因为它咸的嘛。甜的一样可以这样做啊。哪怕是甜的粽子，甚至减重也都可以这样子做。
0: 你做得安尼改变，安尼真好呢，哈，大家做得吃看呐，还有没有呢？
1: 那甜的粽子呢？它甜的粽子就可以把它做成八宝粥，
0: 八宝粥。
1: 当然没有到八宝了、可能一宝二宝、对，不用到八宝，但是它煮了以后，它的风味都融在那一锅粥里面。你一样可以加其他的饭呢，去增加它的量，还有呢，让它综合掉糯米它本身的不好消化。对，这个都可以。那另外一个呢，减重呢可以拿来做冰品，当做荤桂一样的运用。对，这一个呢它本身就有点像水晶一样，所以它你加在冰品里面。但是我们的减重最好是蒸完以后热放凉，因为有的减重呢它的减没有那么重，所以呢它吃起来会硬硬的，加冰的太冰的话硬硬的，这样回热一下它就 QQ 的。
0: 回热一下。
1: 对，
0: 那如果想要让它跟其他的冰品融合，你就可以把它切一下，一小块一小块。
1: 对，一小块一小块。对，那这样吃起来就有点像里面那个荤桂， 把它切成小块一样。
0: 是啊，对，安尼安尼，社会面唔止几多系种嘅啦。

0: 不知道原来那个就是粽子。
1: 对，
0: 哎，安妮姐，我老是没请红呢哈。你每做的一抢银行的时间哦，都会请你一张拿出来本大家来享用。台家没目的给种的啦哈，所以这其实也都是希望能够在一段时间以内都要把它处理掉。
1: 对对 对, 对、哦，那甚至你煮完以后，甚至把它做成汤也可以啊。
0: 啊，很走的煮痛哦。
1: 对啊，嗯，你把不管是假如是咸粽，那我们炸完以后，把它煎炸完以后，因为有粉嘛，
0: 嗯，
1: 那你呢可以拿来炒。就跟我们在炒板条、炒那个年糕一样，哎，那个年糕也好，或者是萝卜糕也好，拿来炒或煮汤。那当然煮汤，你就是汤煮好了丢进去，煮滚了啊就好了。那它呢就
0: 不要一直在里面煮，
1: 不要一直煮，我们不希望它糊化掉
0: 啊，它会散掉。
1: 对，我们是希望它吸到汤的味道，然后吃起来的口感里面带一点 Q 软，但是呢外面有那个粉衣包着，让它呢吸收的那个汤。所以呢吃起来的口感跟味道鸡汤的风味呢也会不一样。那粽子吃起来你不太像你在吃粽子。
0: 嗯，
1: 对。
0: 哇，啊，你每走得走早餐来吃哈。
1: 你把它炒干的，像炒面一样炒一炒，
0: 嗯，
1: 它会吸那些汤汁味道。
0: 嗯，
1: 但是呢它呢吃起来的风味就完全都不一样。你不像在吃粽子，
0: 嗯，
1: 是吃了另外一种创新的料理。
0: 啊，
1: 这是妈妈的风味。
0: 嗯，哇，牙齿才创新料理啦。不过以前我记得我这哦，大白都突然说哦，今天有创新料理，结果就是黑暗料理，哈哈因为它变得没有用。故事哦，欸，你看它种的哦，哦，原来就在这样没有用的改变，这样就不是笨暗球啦，没有，你如果没有的把粽叶拔掉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料理哦。哇，阿妮妹，请莫共用，大家做得吃可能。不过今天哦，阿妮是个种的哦，你也见是种的一天都是哦，打开粽叶来吃啊，大口大口的吃，阿妮还特别啦哈，阿妮还尝试种的啦，那还莫是在长来做阿妮的改变哦。

0: 哇，我特别多想的地，那是讲快串烫，阿莫是替莫买替个食物用个餐哦。哎，在餐厅里不一定每天各种食材都用完嘛。那我们如果真的到时候，我们会做其他的一些处理吗？
1: 会啊，
0: 嗯，
1: 哎，因为我们讲的说催敏或者是边角料，
0: 嗯，
1: 那这些很多的东西我们会变成。像我在我那边就变成原餐，
0: 员工餐了。
1: 对，那就看每一个师傅他们想要吃什么，那他们就会想要把这些东西呢变成边角，变成我们员工餐。比如说鸡丁，切下来的零边的鸡块，他们可能就炸一炸，因为年轻人喜欢吃炸鸡，他就把它变成炸鸡。那假如是那个比较那个骨头呢，就拿去熬汤变成。鸡汤，那当然它里面还有一些碎肉，
0: 嗯，
1: 对，那蔬菜的部分呢，边角都拿来炒，
0: 嗯，
1: 对，所以呢，我们那边常常会把，其实我在以前在饭店也是一样，会把边角料呢变成不一样的
0: 另外一道菜，
1: 对，另外一道菜，嗯，那可能这个会变成以后你的，你也是你的料理之一，
0: 嗯，
1: 只是你把像我们以前很多，东坡切下来的鳞边，
0: 嗯。
1: 碎的，那我们就会把它呢做成绞肉，做成丸子、川丸子、狮子头这些东西。那所以呢，你就不会浪费掉这些。那你剩下的猪皮、猪油，要剔下来就做成，就去熬猪油。
0: 嗯，对，
1: 表给、嗯。对，那猪皮呢卤一卤呢，可以做凉拌。那所以有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像以前有时候会做一些招待客人。像我们做醉鸡，我们只有腿跟翅。那当天有客人来，那我们有时候呢会把鸡胸剁一剁，再当白斩鸡招待人家。
0: 对，你又走得一走年轻了。
1: 对，
0: 哇，真的不错呢。好，古时候宴客都哦都是第你爱啊主菜，其实就是啊餐厅的。主厨最懂得爱物惜物，哈，也很重要呀。
1: 嗯，很重要，要惜物、爱物，这个很重要。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做餐厅，实际上赚的就是赚那一些头头尾尾。
0: 嗯，
1: 因为你要把头头尾尾的东西变成一道菜，所以有些餐厅它一天里面可能只有4到5道菜，没了就没了。
0: 嗯，
1: 但是那一些就是，它一些。不能说那个就是剩下的材料，他把它变成不同的料理，但是呢可能只有今天，因为明天没有这个食材，不会特别为这个食材进来。
0: 嗯，
1: 那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很多啊，一两份三份啊卖完就没了啊，他下次要吃完，没了。
0: 嗯，
1: 所以呢有些催眠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有它的特殊风味，就好像鱼里面它有一个鱼标鱼干，
0: 嗯，
1: 鱼标那个鱼标或者是鱼的那张一个脆脆

0: 对的，我们叫鱼味啊，这些东西一条鱼才一个，你也不可能常态性的有，所以你要做成料理以后，哦，这个卖完就没了。对，那反而是你在外面市面上吃不到的东西，你就是想要吃专门吃也没有，因为特别刚好有才会提供，
1: 在菜单也没有这道菜，
0: 也没这道菜，因为这个食材得来不容易。
1: 啊，
0: 所以呢，有时候人家都说，厨师吃的东西虽然是催眠，但是呢实际上是最好的东西，因为那个只有一点点，可能这一块一块一条或一块里面只有那一点点，那也不能供餐给客人，只有自己把它消耗掉。
1: 嗯，
0: 对。
1: 哇，给any kind of 给厨师是的些。比您好是给哈苦了哈 voice 了，其实就要会吃，这才是最重要的。哇，给你嗯也接了，哇，太高是中诶，美要强恩你给心愿总主厨光宗师傅来同恩你分享哦，相信金兵你是个种诶，一定会好用好好事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哦，我们光宗师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谢谢你。
0: 安志塞，谢谢大家。
1: 什么？金兵爱的节目，妙的牙同好朋友共在一起了。你好，来坐。爱下礼拜，总共要请你来食餐大宰顾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两点整。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予制作主持。

欣赏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播出时间刚刚好就是端午节的假期啦，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去哪里玩呢？是不是也塞在车阵当中呢？哇，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在端午节这个很美好的时节当中，不能说美好啦，应该是说端午节连假呢，很多人会利用这个时间去走走啊，去玩一玩，家人也会团聚。那也是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这样子的假期当中能够有很美好的时刻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持续的进行我们的合唱团系列。在上周呢，心语也是介绍了两个合唱团嘛，分别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以及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那在这一周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两个合唱团哦。那首先我们要来听的合唱团叫做 The Thompson Community Singers， 这是来自芝加哥的合唱团。那歌迷呢是很亲切的简称他们为 The Thomas。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凭借着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For the Good of Lamb 还有 There is No Failure in God 以及 Safe in His Arms 等等的热门歌曲稳坐美国第一合唱团的宝座。那其中呢 Safe in His Arms 这首歌自1986年发行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30年，可是每周仍能够获得

5万次的串流播放量。那他们曾经也拥有长达10年的辉煌成就。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最初是由 Milton Bruson 牧师在1948年所建立的，当时的他还只是一个高中生。那这支社区合唱团是定期在芝加哥的教堂里面排练。至于为什么会叫 Thompson 呢，其实也是因为这间教堂的牧师他的名字就叫做 Thompson， 那他也是合唱团很坚定的背后援助者，他的支持者，所以合唱团呢就以他的名字做命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的这一首热门单曲 Safe in His Arms。

来自 The Thomas 的 Safe in His Arms。既然都介绍到了这个合唱团，那星云就想要再更多的介绍这位创办人 Milton Bruson。他是在1929年的6月28号出生在芝加哥，他的爸爸是一位牲畜场的工人，那妈妈是音乐和宗教教师。自他从高中毕业之后，年仅18岁的他就和 Thomas Dorsey、 Mahalia Jackson 还有 Robert Johnson 学习音乐，并且也去追求这个音乐的事业。那经过这一段很珍贵的师徒学习的历程之后，他就组成了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呢，也曾经多次亮相在《新年秀》这个节目，也曾经在芝加哥福音音乐节期间在格兰特公园演出，并且也在纽约市的阿波罗剧院和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出。也因着这一些演出机会，他们就获得了足够的知名度，后续就前往英国、意大利，还有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做演出。The Thomas 他们总共发行了22张音乐作品，其中有一些是 Milton 去世之后发行的。他们的10张专辑曾经登上告示牌福音专辑榜，其中有5张是占了榜首的这个位置，也获得了无数赞誉，包括了1988年灵魂列车音乐奖的最佳福音专辑提名和1993年灵魂列车音乐奖最佳福音专辑提名。此外，他们还在第37届格莱美奖上荣获了最佳福音合唱团或合唱专辑奖，并且也曾经两度获得提名。在这个月呢，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合唱团，一方面也是因为星宇自己最近参加了一个合唱团，上个礼拜也好像有和听众朋友们做分享。其实我们上周啊表演完之后，我就觉得啊，这样合唱团的感觉真的太棒了，好喜欢哦。因为我觉得我们原住民族的歌声啊，有某一方面和黑人的歌声是有一点点雷同的，不能说完全一样，可是可以说是有一点雷同。其实我们听到很多黑人合唱团他们的歌声音乐，当然是会去分和声啊，第几步第几步第几步，可是他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是很自由的。那我在参加这个合唱团的时候也是诶，老师就跟我们说没关系，你就自由的唱，如果你忘记和音怎么和的话，那你就唱主音没关系，主要呢就是看你的心要来敬拜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用音乐来敬拜神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当然我们需要有那些技巧啊，我们需要有一些歌唱的能力，但是呢最重要最重要的，神看的还是你的心。所以啊，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是喜欢音乐啊，或者是你很爱唱歌的话，就不要吝啬开口来大声赞美神，无论得时不得时，他都配得我们赞美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Thomas 的音乐，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I Tried Him and I Know Him。

刚刚新宇有讲到 Milton Bruson 他已经去世了嘛，那他是在1997年突然去世的。那在他去世之后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怎么办呢？是他的遗孀，就是他的妻子继续的带领合唱团带了一段时间，但之后他们还是决定就解散了，并且在2000年做了一张合唱团最后的专辑，叫做 Real。 不过呢，这个合唱团的音乐总监 Darryl Sprooks 他不愿意让这段辉煌的音乐遗产被众人遗忘，所以他就召集了许多原班歌手还有乐队的成员，并且也吸收了一些年轻的新秀，重组了 The Thomas 这一个合唱团。 Darryl 他曾经担任 The Thomas

Thomas 的音乐总监超过30年，并且他自己也创作了许多热门的歌曲。他几乎涉猎了音乐的各个领域，从歌手啦、词曲作者、制作人、作曲家、伴奏到编曲，他都擅长。而他也是一位真的不容小觑的音乐人哦。他合作过许多福音音乐巨星，包括 The Thomas、Shirley Caesar、Vicky Winans， 还有 Aretha Franklin、Stevie Wonder 等等的。那除了这个卓越的音乐天赋之外， Brooks 也回应呼召，在2009年创立了 Grace Central Church， 并担任首位牧师。那所以呢，这个 The Thomas 合唱团虽然创办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有许多过去的成员们，甚至是音乐总监，还有新的音乐人们依然加入在其中，期待可以把这个合唱团继续的走下去。也相信呢，他们的音乐也持续的在影响着不论是黑人的音乐界，或者是整个美国的福音音乐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重组之后的 The Thomas 所推出的作品，来听这首 Still Faithful。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语要和你分享的是合唱团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中，我们一起听到的呢是 The Thomas 的音乐。那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合唱团，它是一个青少年的合唱团，叫做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诶，不知道你听到这一个名称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熟悉呢？好，其实呢，这一个合唱团，我们要了解它的话，就必须把这个时空拉回到1990年代的密西西比州。他们这些小朋友们，也不能说小朋友，青少年们被誉为是传奇的摇篮，还是不可复制的时代奇迹。他们最厉害的呢，不是唱得像大人一样好，而是他们可以用最纯洁的童声爆发出连成人都没有办法达到的音乐能量。那要了解他们的强大，就必须先知道他们的母团，也就是 The Mississippi Mass Choir。 哇，这个就听过了吧，大名鼎鼎的呢。在美国南方呢，这个大合唱团就是神话级的存在。1990年代初，这个 Mississippi Mass Choir 的创办人 Frank Williams， 他看到了社区里面有很多个极具音乐天赋，但是却在街头无所事事的小孩和青少年，所以他就决定在1992年成立了这一支青年军队，由传奇制作人 David Curry 担任音乐总监还有总指挥。那 David 他是一位对音乐非常严苛的天才，所以对于这群8到17岁的孩子，他不把他们当孩子，而是把他们当大人，是用那种大人级别的音乐训练来教导他们，不是教儿歌，而是直接让他们挑战最复杂的传统黑人四重唱和声，还有那个很高难度的律动。在1994年呢，这个青少年合唱团就发行了第一张现场录音专辑 A New Day。 当时没有任何的主流流行媒体宣传，但是专辑一推出就炸裂了全美国。这张专辑呢，在 Billboard 的福音榜上居高不下，并一举拿下了黑人圣乐界最高荣誉的金歌奖提名，还有恒星奖的最佳年度儿童青年合唱团大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他们的歌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Come on Children。

这一群孩子们的音乐能量是不是真的非常强大呢？如果我不说，你应该不会觉得他们是小朋友吧？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其实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拥有一个至今都没有办法被复制的特色，就是他们有钻石般的共鸣频率。他们和成人的合唱团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声带。成人的声音因为声带发育已经很完全了，所以会带有那种胸腔的厚重感或者是喉咙沙哑的声音，但是这群孩子的声带是非常干净的。他们在 David Curry 的训练之下学会了很厉害的头腔共鸣。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那一种头腔共鸣，就是当你唱到高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头有点阵阵的，然后很晕。我常常啊，如果要唱高音的话，就会进入到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唱完之后觉得整个头很晕，很想睡觉。我不知道我的发音有没有正确，但是那个应该就是头腔共鸣。可是这一群孩子呢，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用头腔共鸣，而是200多个孩子都拥有这样子的共鸣，所以这样子的声音频率呢就会很干净，然后就像一把很锋利的刀一样，声压是很高的。所谓的声压就是整个声音所展现的那一种压力跟强度是很高很强的，可是呢却又完全不会刺耳，所以听众的耳朵就会产生一种好像被刀给磕了那种感觉，就是被洗刷的震撼感。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种切分音的本能。像有一些唱古典乐的或是传统的那一种合唱团，他们追求的呢是平稳，是天使般的线条，但是这一群来自密西西比的孩子，他们骨子里所流的血液呢是美国南方那个最纯正的 funk 蓝调还有灵魂乐的基因。所以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如果你有看到影片，你可能会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看指挥，也不用看谱，他们的身体就会自然的随着爵士鼓的后半拍疯狂的摇摆，拍手声甚至比许多流行乐队还要精准。我觉得这种节奏感啊、律动啊、韵律等等的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当然我们可以去硬练或者是硬要跟上，但是这种从骨子里流淌出来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复制和模仿的，只能做到极为相似，却不能和他们

完全一样，所以这真的是神放在这一群孩子们身上的天赋。那心宇想要再分享一下自己去唱歌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也觉得我们这群人也很特别，我们就是一群原住民，当然也有非原民的朋友加入在其中。那我们在唱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指挥，也没有谱，就是自己很自然的发出声音虽然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小小走音。

来自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的 I'm Blessed。 哇，这个领唱的孩子呢，他的歌声好成熟哦，真的就很像在听大人唱歌一样，那个声压啊，然后整个共鸣啊，都觉得哦，很厉害呢，怎么那么会唱？真的，这个合唱团的成立啊，我相信也是帮助到了许多的孩子们，特别是在1990年代的美国南方，在密西西比的一些非裔的社区里面，其实也是面临到很严重的失业，或者是帮派，或者是街头犯罪等等的问题，所以有很多十几岁的青少年在放学之后就无所事事，就容易被这些街头文化给拉走，就加入了帮派，或者是进入了一些犯罪的现场之类的。那这个合唱团的创办人 Frank Williams 他就开着大巴，就一区一区的把这些在街头晃啊、打架啊，甚至是面临到边缘化的孩子们一个一个抓进教会里面。那这个合唱团也不只是教唱歌，音乐总监 David Curry 更在排练前会帮孩子们辅导课业，提供免费的晚餐，用音乐的纪律和群体生活的爱把这些孩子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所以在这群孩子当中，有许多人后来就拿到了大学的音乐奖学金，有的甚至成为好莱坞的职业乐手、和声歌手以及制作人。哇，所以这个合唱团的成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密西西比的许多黑人孩子们。我自己听到我觉得好感动哦，因为在我自己的部落还有教会当中啊，其实也是很长时间的在帮助部落的孩子，因为有的可能家境不是那么好，或者是父母亲很忙碌，没有办法照顾这些孩子，那孩子们常常就是会在广场里面跑啊玩啊，虽然可能没有像密西西比那么严重，有什么毒品啊或是帮派的问题，没有，还没有，但是看着那些孩子们就是很孤单的在外面玩，也是会觉得心里很难受，觉得啊，他们没有人陪伴。所以呢，我们教会也有去推动一些可能品格营啊或是客服班，帮助这些孩子能够有同伴，然后有大人陪伴他们，让他们重新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份真正的爱。我觉得这样子的历程还有生命经历，更加的能够把神的福音扎根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未来不论走到哪里，不论他们有没有持续的在教会聚会或是服事，但是他们都可以更多的知道，哇，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位神，他很爱很爱很爱我，他一定会帮助我度过难关。我觉得这样子的信念能够借由不管是音乐或是借由陪伴扎根在孩子的心里面，这才是最重要也最珍贵的。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就是两个合唱团的音乐。

乐啦，分别是 The Thomas 以及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希望这两个合唱团的音乐还有歌声都能够祝福到你哦，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都一切平安，有神的恩典与你同在。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瑜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咯，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0: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1: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3: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由葛兆新创作并由有晴天音乐世界所发行的台语诗歌《若是有你在我生命中，那是无力抵外性命中》。有晴天音乐世界的创办人陈义豪牧师，他在民国86年到87年这两年之间遭遇了生命中极大的风雨，当时他年仅9岁的长子突发脑溢血，最后虽奇迹的生还，却要面临漫长艰辛的复健。不久之后，他亲自送自己的母亲坐上飞机，几个小时之后却接到了母亲遭遇空难过世的噩耗。面对接连人生中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让陈义豪牧师深刻地体会到，在生活的低谷中，唯有紧紧抓住上帝，才能经历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安慰。因此他创办了有晴天音乐世界，希望借由诗歌去安慰同样在苦难绝望中的人们。今天周五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我们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阖家端午佳节平安喜乐。今天也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这个经典老歌，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姜雷的《烟雨斜阳》，这是刘家昌在民国62年为姜雷量身创作的歌曲，这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许绍洋在民国90年灌录的一首情歌《幸福的瞬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烟雨斜阳》以及幸福的瞬间。

中立的李先生啊，他打电话进来点播黄莺的《天使之恋》。另外他想听很有名的一部这个电影啊，《北非谍影》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啊，《卡萨布兰卡》哈，这首西洋老歌。另外永和的潘先生啊，他想要听那个《羊奶无语与小白菜》电影当中的插曲啊，《春风春雨脑煞人》。另外他也想听《小小读书郎》。上周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淑桦的《问》啊，就是你问我的问哈、啊。这首在民国81年由李宗盛填词谱曲的歌啊，被公认为是最懂女人心的经典情歌之一啊。这首歌的副歌啊，极具穿透力，唱出了都会女性一往情深为情所困的真实情感啊。一直到现在也让许多的歌迷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龚秋霞和黄元颖他们在民国41年发表的歌曲啊，我问你。这首歌是采用一问一答的男女对唱方式啊，将一年四季冬春夏秋的自然景色与生活的情感融合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陈淑桦所演唱的《问》，以及龚秋霞、黄元颖他们男女对唱的歌声《我问你》。

新店的陈小姐啊，点播了倪斌的《唱首情歌给谁听》。另外她也想听一首西洋老歌啊，《第六感生死恋》电影的主题曲啊。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阿兰娜》，还有《我要为你歌唱》。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点播了周璇的一首经典歌曲《月圆花好》。民国29年，当时电影公司筹拍一部电影《西厢记》，周璇的丈夫严华为电影配乐，并谱写了这一首《月圆花好》。当时的严华，他满眼都是与周璇新婚的甜蜜，以及对于未来的憧憬。这首歌的歌词当中的“团圆美满今朝醉，柔情蜜意满人间”，正是严华他当时与周璇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周璇也用最温柔娇羞的歌声唱出了他对丈夫严华的满腔爱意。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周璇的歌声《月圆花好》，以及丽莎她在民国61年将这一首上海时代歌曲《月圆花好》翻唱为粤语歌曲《百花亭之恋》，我们一起来聆赏。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帆兰的两首台语歌曲啊，春风歌声春风歌声，以及苦命姐妹花苦命姊妹花啊。另外她想要听珍妮的一首国语歌曲啊，三角习题。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两首台语连续剧的主题曲，分别是向蛙所演唱的再行灰再生花，以及丁黛所演唱的未了情比了情。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是民国74年由同安格谱曲杨立德填词的一首情歌，最早是由王子雷演唱，不过并没有引起歌迷很大的回响，一直到了民国78年同安格将这首歌曲拿回来重新诠释，才让这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红遍了大江南北。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林良乐在民国79年发表的歌曲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林良乐是在民国70年代，他当时打破了传统女歌手温婉的玉女框架，走在中性的潮流的最前线，同时林良乐多情高亢的嗓音深受当时歌迷的喜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童安格他演唱自己谱曲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以及林良乐的歌声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

中立的张先生来电点播沈文成的台语歌曲啊，新书《夏郎斋》，心事谁人知？另外，他想要听一首《你怎么说》。永和的罗先生啊，他点播了于天的《给我一个微笑》。另外，他想听一首梁山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啊，《拍命阿高兄》，歹命阿狗兄啊，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许冠杰的两首粤语经典啊，《青春梦里人》以及《香港制造》。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阿美族歌手林玉英的台语歌曲《修火小雨》啊，这一首在民国83年发行，由王登雄填词谱曲的老歌，一直到现在仍让许多歌迷留有深刻的印象。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台语歌曲《香港恋情》，香港恋情，这是江蕙在民国72年翻唱的一首日曲台词的老歌啊。在歌曲当中的中段有一段台语的口白，江蕙以充满感性的口吻诉说了一段在香港与东港之间苦等恋人三年的凄美故事。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林玉英的歌声《修好小雨》，以及江蕙所演唱的《香港恋情》，香港恋情。

内湖的赵小姐啊，点播了国语老歌啊，《梨花泪》。另外她想要听任贤齐的成名曲啊，《心太软》啊。心太软这首歌，我相信蛮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啊。我们最近也曾经播过这首歌。永和的贺小姐啊，刚刚打电话进来，她嘱咐我说，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啊，因为特别是我们年纪稍长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的身体的代谢会比较慢呐、啊。在端午佳节的时候，我们照例我们可能都会吃这个粽子了哈，但是粽子的这个热量其实还蛮高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吃太多。那如果吃粽子之前能够多吃一点蔬果哈，其实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会更好。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佳节健康平安啊。上一周松山区的李小姐啊，她点播了苏芮的歌曲啊，是否是否，这个是苏芮在民国72年推出的经典歌曲啊。这首歌最早啊是词曲创作人罗大佑，他在民国70年的时候，他先将这首歌交给了张艾嘉来演唱。隔了两年之后呢，罗大佑针对了苏芮宽广爆发力十足的音域啊，将是否这首歌重新改编。那苏芮以他充满灵魂以及沧桑的这个嗓音来诠释啊，让这一首是否成为许多歌迷朋友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苏芮所演唱的这一首《是否》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 Go 好时光节目。哎，虽然已经接近傍晚了，还是要这个祝大家端午节愉快哈。那不知道今天假期的第一天快要过完了，那今天心情怎么样呢？或者你今天很顺利的到达你要去度假的地方，或者是很顺利的返乡，应该心情都还不错哈。好，在上礼拜呢，这个国中教育会考的成绩出炉之后呢，这个几家欢乐几家愁，好像都只能用这样子哦。就是有些孩子们呢，可能会觉得，这个成绩跟我预估的、跟我理想当中想要的，可能不太符期望。那么有些考出了高分的好成绩哦。好，那当然这样的家长就会被另外的一批家长追问，哎呀，孩子怎么教的。我在楼上看到一篇分享，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哈。这位爸爸，这是来自于台东的全县的榜首，他是考出了5A 十佳。好，结果这个爸爸的教养秘诀居然是我每天出门应酬，把这个教养辅导功课交给太太。他说呢，不打扰就是我对家里最好的帮忙。好，这个考出5A 十佳的台东的国中生哈，他其实有一个超狂的家庭分工。妈妈呢本来就是理化老师，所以呢当然要负责盯他的功课啊，管控手机，安排他的作息。那爸爸呢是企业的这个副总哈，当然日理万机啦，工作也很忙啊，那这个应酬也很多。好，那他说呢，他其实爸爸说他有 一套自我的心法跟运作原则，叫做有一种疼爱是放手放开哈。他说呢，因为太太才是教育的专业啊，那自己与其在旁边偶尔插一下手，好，或者是给一点意见哈，瞎指挥下指导棋，他觉得其实是在帮倒忙，还不如直接放权。哎，这个课业的部分哈，教养的部分就直接尊重太太。可是呢他也没有完全放掉自己在家庭该尽的责任哦，因为他觉得帮不上忙，那我们就做后勤补给好了。好，他说呢，虽然有时候呢应酬难免带着一身酒气回家，还是不会忘记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买宵夜慰劳辛苦的太太跟儿子齁。好，这个很多，他说呢其实呢有些家庭里面哦，某些长辈可能不太理解也不懂，可是还是硬要给意见哦，反而会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好，那他这种呢不给压力只给宵夜的父爱，其实他们亲子关系反而更融洽哦。他说他的儿子看到他应酬回家，还会很贴心的问候他，诶，你回来啦。好，然后觉得疲惫的工作一天，进门看到儿子还是会贴心问候他，瞬间心情都融化了。好，那这个爸爸呢他就在脸书上说，好，我要把儿子考出这样的好成绩呢都归功给我的太太孩子的妈妈。好，他说呢对于他们家来说啦，最高境界的育儿法就是把神圣的教育舞台交给他专业的老婆，自己乖乖的负责后勤补给就好了。好，可能有人会觉得那这样的爸爸是不是都不太负责任啊？其实也不尽然，他只是做好自己擅长的本分部分，那该发挥的舞台呢就留给太太的专业来发挥，反而孩子呢在父母亲之间各司其职里面呢反而更加的安心跟读书的更愉快。你家里头是什么样的

的氛围呢，当然不可以一体适用啦。可是我就有时候看一看，理解一下哈，或者参考一下别人的家庭氛围的例子，那你也可以回头检视一下自己家里头的相处状况，对待孩子的状况，对待孩子的态度，也可以找于属于自己家里头该怎么建构亲子关系的属于自家的特色。接下来我们来听显佩锦的歌声《控制狂》。

上礼拜不是迎来一个集学校的毕业季吗？从六月初开始哈，我看到好多朋友啊，那po这个毕业典礼感动的瞬间，甚至呢，在六月第一周各大学各大专院校的毕业典礼啊，很多这个来宾的致辞啊，毕业生的致辞等等，都感动了非常多的人。在日本呢，他们也迎来毕业季啊。那么日本高中生新闻报道里面，他们在青森县啊，之前出现一段母女同校毕业的故事。好，同校，你想说，嗯，对啊，就是念妈妈的母校。No， 好，这是37岁的单亲妈妈啊，对马惠子。她20年前在高三毕业前四个月意外怀孕，她就被迫休学嘛。那后来她就一边上班，一面养育女儿长大啊。所以呢，她的高中是辍学的。好，虽然中辍的学历不影响她找工作啦，可是她却没有办法报考专业的资格检定，她有这样的遗憾，而且。高中没有毕业就让这个单亲妈妈齁一直出现了自卑感。那她的转机呢出现在当她女儿进入当地的高中进修部就读之后她看着呢曾经深受拒学所苦的女儿每天快乐分享校园生活，让她也萌生想要重拾书本的念头。所以呢就在家人跟女儿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就进入这个学校函授班三年级，想要把三年级的课补完，而且跟女儿成为了同届的同学。好，所以呢他就是边全职上班，假日一边维持这个函授课程，然后假日前往学校上课。甚至哦他也想要拓展高中的人际关系，还自愿担任学校的羽球社团的社长。好，那他说呢当初队员们都觉得他就是个欧巴桑，就是个大婶。最后呢他还跟这一群年轻的队员们也成为了好朋友。好，那课业方面呢其实37岁我们还

有点年轻哈，可是呢，记忆力方面当然还是不比十七八岁的年轻孩子，所以他说他常面临苦战，为了完成报告，常常清晨四点，哇，真的很令人敬佩耶，这么早就起床读书哈，而且他还会把课本带到公司，利用休息时间苦读。遇到不懂的数学问题，诶，他回头向他女儿请教了，女儿成为他最强的后盾跟家教哈，还会为了让他有时间读书，分担家务，准备餐点啊，用实际的行动支持妈妈念书。所以在今年春天日本毕业季的时候，这对母女也顺利毕业了。好，那记者也很好奇哦，去问他说，哎呀，你重新回到校园当高中生，你什么时候最快乐？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每一天都很快乐。好，那他的女儿呢，也在毕业典礼上是以毕业生代表上台至此哈啊，对台下的妈妈说：“直到今天，我都只是一味的接受照顾的女儿。但是这一刻起，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互相扶持的母女，一起并肩走下去。妈妈，谢谢你至今为止的付出，祝你毕业快乐。好特别哈，跟妈妈同时同校毕业。好，所以呢。”人生呢，好，不管你走到哪一个阶段，你想要再重拾书本，再回到学习的跑道上，什么时候都不嫌晚。接下来我们来听小雨的歌声，一个光年的距离。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爱够远，心够近，Go Go

影片继续观看是小百合所演唱的《美丽资本会》。最近呢，这个常下雨啊，那下雨过后啊，山区的这个状况也不是很稳定。不知道有喜欢这个登山健行的朋友，是不是已经蛰伏在家很久了？好，就是那个雨天呐、啊，当然登山很怕，万一那个路滑或者是边坡有一些石头的状况啊，真的会有安全上的疑虑啊。不过话说，登山健行这件事情，您通常都专心脚下呢，然后或仔细观察生态，看林相，或者是边走边跟山友们聊天呢？在捷克有两名登山客，一不小心就挖到黄金，而且是非常多的黄金。好，那他们当然挖到之后不能占为己有嘛，可是他们有获得将近50万欧元，折合新台币1824万元的奖励。好，这批呢是由黄金、古币还有珠宝组成的珍贵宝藏呢，据说呢是捷克近年来最大的考古发现哦，刷新当地寻宝奖金的记录。根据这个外媒的报道，这个寻宝的奇遇记是在去年二月哦，有两名捷克男子，他们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兹维奇纳山山坡徒步的时候，意外发现埋在地底下的宝藏。这个宝藏呢，里面有超过5公斤呢，5公斤的黄金，598枚历史硬币跟30多件的珠宝首饰，哇，总价很可观。好，那他们随后把发现的文物全数移交给这个波西米亚博物馆哈。那根据捷克的法律规定啊，拾得的人可以获得文物价值10%的奖励。黄金的部分可能要按全额价值来计算，所以呢，最后终于算出了他们高达将近50万欧元的奖金，好，创下历年新高啊！当地官员说，这个发现堪称他们整个中欧地区最伟大的宝藏发现之一哦。因为呢，案件涉及大量黄金，所以是用特殊规定哈。好，那所以最后结算的金额远超过去的一些案例哦。好，这种奖金的奖励制度啊，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有人发现一批十世纪的时候的银币啊，拾得者呢获得200万的捷克克朗的奖励啊，这次的奖金规模达到前一次的6倍呢。好，博物馆馆长也说，我自己担任博物馆馆长以来没有遇过这么重大的文物发现哈。好，那他们也未来将规划公开展出这批珍贵的藏品，让大家可以一睹当时的历史价值哦，哇，遍地都宝藏。那会不会大家像在欧洲啊，他们那个常常有一些古战场还是古老的王国啊、庄园什么等等的，会不会大家开始去爬山或郊外走路的时候，都一边开始搓搓搓，比较不专心看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0: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今端午节的傍晚了，所以呢是假期的这个第一天即将过完。您今天是怎么度过的呢？好，还是有去看龙舟赛啊什么等等的，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有参与呢？真的觉得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好厉害啊！今天没有下班的时光，不过也不一定啦。像这样的连假期间，有些人他特别的忙，比如说有些服务业的朋友、观光旅游区的朋友，好，甚至是这个在交通岗位上的很多为我们付出的朋友，不知道您在接受服务的时候是不是也心怀感激呢？你看看，好像那个你如果在路上啊，哈，看到一些，比如说，应该说搭车的人会更有感吧。不管你是搭哪一种交通工具，或者是出国的朋友，我们知道这个连续假期期间呐，然后再加上毕业季啊，毕业典礼全部都结束了，所以呢，非出国的人有好多。机场这里，你想，很多能让我们顺利飞出国的人，我们都有多少的人力来为我们服务，他们都没有端午连续假期哎。还有你在国内呢搭的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以及最辛苦的警察，对不对？还有呢，这个有时候我们懒得出门，在路上穿梭，我们送餐的这些外送朋友，哇，你的舒适跟美好生活，其实是很多人愿意付出跟愿意我们服务所得来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感激跟感恩的心情呢？好，到今天呢，很多朋友你的粽子已经吃几颗了？有的人会说很难计算的啦。好，就是年节嘛，哈。吃完再说，可是吃完之后飙的这个指数真的没有办法再说呢，各位好，那个粽子偶尔还是要这个稍微节制一下下。好，端午节期间呢，吃粽子是为了应节跟应景嘛，对不对？不过卫福部呢有这个医院哦提醒民众哈、哦，最好一天还是吃一颗一颗就好，好，因为一颗传统肉粽的热量大概400到700大卡。那我们如果以60公斤的成年人来算，如果你多吃两颗，好，就是大概你要游泳，用这样算可能比较具体一点啦。他们说呢，如果你额外食用两颗肉粽的话，大概要游泳 2.5 个小时，有氧运动要跳 4.5, 哇，像我个人是很喜欢跳有氧舞蹈的。我跳过连续两个小时，应该也不到连续两小时，应该因为一节大概50分钟嘛，好，所以我大概只跳了100分钟，天哪 ,4.5 小时。我脑壳灵，或者你要步行 7.5 小时你才能消化掉多余的热量。吃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啦，但是呢当那些热量还囤在身上的时候、大概有一点点开心不起来。好，那这个传统的粽子呢，它属于高油脂高热量还有高钠的食品，更是高升糖指数。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啊，好厉害，不是对后，也不是养，就是要大家小心一点啦。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是属于劳动力为主的工作了，所以呢，吃了之后呢，它就在我们身上。而且啊，如果说是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人，其实糯米类你吃多了也很容易消化不良，血糖会波动，血压还会有升高的问题，真的不能不小心哈。还是有的人很节制，你到今天才把家里的肉粽慢慢的开始吃，那记得哦，一天一颗有尝到味道刚刚好就好。

一般呢、啊、我们说在端午节过后进入真正的盛夏哈，就是差不多也到了这个夏至的时刻吧。哇，这前后几天呢，白天越来越长，你就会觉得日照时间好长啊，感觉好热啊。这时候呢，我觉得凤飞飞这首歌当唱起来的时候，多少吧，心里会有稍微一丝丝舒适的凉爽感。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这首歌，麻烦你让一让。

欣赏这首歌曲是王洪恩所演唱的《欢聚歌》。好，大家跟好友家人相聚的时候呢，你们是单纯的只是聊天喝开水就好了吗？中间会不会配一点餐食啊？比如说大家一定会约吃饭时间，边吃边聊。哦，下午茶的话也要有咖啡跟点心等等的。有人真的干聊天吗？啊，有朋友会说，如果这样的话，线上聊就好了，不用约出来吧。可是哈，现在哈，健康意识抬头，营养师说，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聚餐，容易因为聊天分心，或者跟着其他人的进食的节奏，就是速度哦，不知不觉会吃过量诶。所以建议用餐的时候，营养师说还是要有自己的分量概念哈，而且要刻意的放慢进食速度。那意思是不是说聚餐呐，哈，就是为了聊天啊，不太适合去吃那个吃到饱的。因为你等一下吃一吃，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诶，我吃够了，可是我看我朋友诶，你那个在哪一区我没有吃到诶，然后就又起来，我又多吃那个。当你以为自己胃的容纳量已经差不多的时候，原来它还是有位置的。好，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吃到饱永远都是满到，很多人都说哇天哪，我的已经满到喉咙了。我现在不敢这样吃太多了，因为真的是花钱买难受哈，就适量为止就好了，因为主打的就是一个丰富而愉快嘛。好，那这个有肥胖研究学会的专家说，餐前30分钟最好先喝 500cc 的水，其实可以有效的减少正餐的摄取量哈。而且啊，纵使你不是去吃到饱，比如说是那种个人一人一份的套餐，你就觉得诶，这样总不会踩雷了吧。可是有些餐厅他告诉你白饭热汤可以续，哇，那到底续不续啊？有些人会觉得不要白不要，或者觉得诶，还没吃饱，反正还在聊嘛，诶，再叫碗白饭好了。其实现在有些店家反而会告诉我们说，请问饭要减量吗？因为大部分的人为了这个饮食控制的关系，尤其是白饭分量多少都会减少的。好，一份简餐的分量是为单人量身打造的，不过研究发现共餐时候的进食量往往比我们独自用餐来得多。美国有饮食心理学家也针对63名成年人他们进行研究，探讨饮食行为之后发现，共餐时候的进食量明显高于独自用餐、哦、好，主要原因有两个关键。第一个是因为容易聊天分心，忘记自己是不是已经有饱足感，可是还是一口接一口的吃。第二个，可能不知不觉里面进

是节奏会受到旁边人的影响，不自觉的跟上旁边人的速度哦。好，那有营养师也特别解释说，因为共餐的时候，容易吃太多，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边吃边聊天，你会分心，不知道自己到底吃多少；第二个，你会跟别人的速度或分量吃，比如太太跟着先生吃，分量容易过量。好，所以控制的重点是要有自己的分量概念，你不要跟着别人的节奏来吃饭啊。再来，用餐的时候要刻意放慢速度，细嚼慢咽，给身体足够的时间来释放饱足感的讯息哦。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有时候我常看到邻桌那个年轻的爸妈带着家里头可能幼儿园以下这些孩子，他食量本来就不多，然后有时候他吃的跟你吃的不一样，你都出来聚餐，都出来吃饭，你当然点一份自己开心的啊。可是孩子呢，好，那他也会吵啊，你的饮食，你的这个餐可能也不太适合给他吃，可能会又帮他点一个粥啊，或点一个什么之类的概念。可是你会发现小朋友他只吃一半，而另外一半呢，好，年轻的爸妈也是蛮惜福惜食的。我刚才他们看到的都是，如果妈妈是跟好朋友聚会，带着小孩，好，那种小学小孩，比如说从开始会自己吃饭，一直到中低年级以下的，他们就会把剩下的吃完啊。如果爸爸在，当然就是爸爸最好啦。好，要小心哦，像这样子解决孩子剩下的餐食，那后来的热量都在自己身上，真的很不好。好，把它控制下来哈。好，所以呢，有几个秘诀跟小技巧，因为呢，像这个有专家就说，如果你在聚会之前，你先喝500cc 的水，那其实真的呢，你如果没有那么饿，点餐的时候你就不会看每个套餐的图片啊，好，食物的图片，你都会觉得我好想吃哦。可以试试看吧，齁，我以前有试过这个方式，或者说餐上来的时候赶快先灌水，先喝一点水啦，也不算一点呢，300到500cc 也不少了，至少那我们的饥饿感没有那么的猛烈，我觉得可以放慢进食速度哦。好，连假期间呢，聚餐好机会增加很多，也许啦，你可能还没有办法习惯用这样的方式，但可以先做观察，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跟别人一起吃饭，不知不觉就吃得比平常还要多。

0: 刚刚欣赏的歌曲呢，是山口大后生乐团所演唱的客家歌《球》。下午的5:28，各个好声音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下午的6:0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所有责任。哎呦，那个时候嘛，有两亿。

欣赏这是五五六六的歌声，好久不见。接下来继续为朋友们安排的是 FIR 菲尔乐团所演唱的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哦，但是呢，到下午这个时刻，你今天一整天的假期的白天大概又快要过了哈，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那今天有朋友是真的睡到让自己补眠，睡到自然醒，到已经中午了嘛，就省了一餐这样子哦。可是到中午或者待会儿的晚餐时间，你会不会又想要补偿一下，然后吃大餐？或者有的人可能最省掉前面两餐，最后一餐跟人约聚会。嗯，适合好好的来弥补自己一下哦，因为前面的工作实在是这个太耗费心力，让自己太累了。好，有些人呢会在太累太烦的时候，下意识的打开零食，给自己一点能量，情绪上的能量。大部分的人都会经历过这种用吃来撑过情绪的时刻。我也有诶，就是觉得啊、哦、好累哦，你不管怎么吐出口气深呼吸好像都没有用。好，那其实有专家叫我们说，可能你要先听听看自己的身体跟心理的情绪的这个释放舒压，而不是用饮食用零食来暴吃哈。当我们突然很想吃某样东西的时候，其实先不要急着行动，可以让自己慢下来思考几秒钟，再观察一下这个想吃的念头是怎么来的。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念头呢，对于一种人不适用，就是孕妇。那个如果怀孕过的女生嘛，应该都会点点头，对不对？她那个想吃的时候就是想吃哦，你用什么样的转移注意力都没法到哈。好，可能呢，如果说你真的是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太累的时候，想要用想吃某种食物来作为补偿，好，那可能要思考清楚，但是真的肚子太饿，任何食物都可以，还是脑中确定锁定某个食物。那么这个短暂的辨识哦，在帮我们把关到底是需要能量还是需要安慰来把它分开。好，有人说啊，如果你这样子思考久了，再让自己慢下几秒钟，更容易

要到自己当时的状态。好，那再来呢，就是把立刻吃换成等一下再决定，还是要等等了哦。好，或者呢，让选择变得更轻松，而不是更极端哈。与其把自己逼到只能忍或直接失控，还不如中间找一个平衡点。比如说日常我们准备一些相对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带甜味的水果啦，口感有满足的小点啦，也没有被剥夺感，还可以慢慢降低一次吃过量的机会。再来，看见自己的习惯比改变更重要哦。还有想办法让我们的纾压不是只剩下吃这个选项。对，后来我就终于找到，原来去耗费一下力气，比如说你把那个想要抒发的身体啊心情的压力，好，把它发泄在运动上，诶，我个人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因为你运动后的想要吃的食物其实不会让那一种你知道对身体不好代谢的东西给取代，反而你会知道想要补充一些真正的能量进来，还让你的整个身体的机能运作会更健康哦。接下来我们来听邓紫棋的歌声《新的心跳》。

那多情生活继续挂科技，刘德华做 Engine 最感的电啊，时间也接近六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听这首 Coldplay One World。那么也在这首歌曲声当中，祝福所有的朋友能够享受假期第一天的夜晚，美好、平安又愉快。我们下礼拜一下午的4点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Love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义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除了我们三个无线平台，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的话，装好之后搜寻不会要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接着在这个之前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再分享给您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 ，Let me check it out。欢迎传令兵，谢谢传令兵，欢迎丸子，欢迎珊珊，欢迎 TU， 欢迎金勇哥，欢迎秀华，欢迎小小心，再次谢谢传令兵哦，谢谢。所以说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好把什么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凯西，欢迎丽芬，欢迎凤娇，欢迎香龙，欢迎蔡起，就是念起吗？你好你好，欢迎达达令，这都新朋友哎，你好，欢迎建志哥，欢迎 Maggie， 欢迎香龙，欢迎梦真，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欢迎丽芬，欢迎曾胜杰同学，大大令是新朋友对不对？你好你好，欢迎菲妮，欢迎宝兰，欢迎 Meg， 欢迎燕子，欢迎亚平 ，Hello， 嗨 ，Hello Hello， 陈立斌你好，还有监视影老师 ，Hello。欢迎青薇，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不齐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的第二十名，介绍完毕喽。来，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金曲时间。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金曲时间是谁呢？从他开始，让我们来欢迎爱我到今生的蓝心湄，这是在宝丽金唱片公司时期的好歌。一起来聆听94年爱我到今生主题曲，女人我最大，蓝心湄来喽。

好听的歌曲《爱我到今生》，本周第七名的歌，从第十名往上升了两名，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欢迎静怡，Hello 晚安，欢迎 Candy 喽。

好听的歌曲，蓝心湄所带来的《爱我到今生》，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嘛，就好听。在演唱会当中，他有唱这首歌《心慌意乱》啊，蓝心湄。

心慌意乱，蓝心湄。加到雷波网右边的城市自由行，费平的 TikTok 频道，费平的粉丝团，费平好朋友继续约吧 ，Go Go Radio 粉丝团，全程直播 ，Come on。

好，里面有用到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的 sample 的音乐，真的很厉害，对不对？来，好听的歌曲，意乱情迷，好听的歌声，心慌意乱啊，好听的歌回来之后，接下来这首歌，1999，新梅看新梅，1999年也是两个天后的诞生，记不记得？蔡依林、萧亚轩。同样都是在1999出的第一张专辑，你的电话来咯，托拉库。

的电话。哦，讲足久的呢，对不？拖拉库跟我们的蓝心湄合作，其实我真的以前我非常非常看好拖拉库乐团，我觉得他们以前跟五月天是差不多的好听哎，很可惜后来他们去主唱去开飞机了，其他就解散了。不过我相信他们对音乐火热的心一样是还没有变的了哈。

欢迎 Makoto， 欢迎凤娇。蓝心湄还有一首，这首歌1992年蓝心湄开始转型，一样是舞蹈，但是呢不一样的舞蹈的感觉，比较有点神秘的感觉，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还记得那首是吗？

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到啦，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蓝心湄，嘉义闹联播网，嘉义闹城市自由行。谢谢陈立明，谢谢。

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来，1994年6月18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是杨佩佩大戏的合集，1994年杨佩佩大戏的主题曲还有插曲都在这整张专辑当中。我们说我们在这个金曲时间的时候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来，谢谢谢谢静怡哈，我台语越来越好，哈哈，怎么可能？这首歌大家应该都会唱，对不对？超棒的！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鬼迷心窍》。

杨佩佩精装大戏的主题曲二 Part Two。在你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杨佩佩的第一部大戏你还记得是什么吗？我记得是潘迎紫跟寇世勋的一加一不等于二，那就是杨佩佩的戏哦。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末代皇孙的当中的主题曲，鬼迷心窍，李宗盛所带来的歌声。

0: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宗盛所带来的《鬼迷心窍》。这部片子我是没有看过，但我知道非常好看。杨佩佩精装大戏主题曲第二集，那个陈立明，你没有猜错啊，下一首歌就是要播《碧海晴天》，就是这首歌。只是第一首我不是播这个而已，是第二首，这是杨佩佩精装大戏当中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碧海晴天》的主题曲，万芳所带来的歌声。

好听的歌好久没有听到了，上次万芳演唱会当中有听到《碧海晴天》。詹盛杰同学帮我们列出来，1991年9月30号到92年的3月16号台视八点档连续剧53集耶，不少哦。这是杨佩佩的大戏，今天是为大家精选杨佩佩精装大戏主题曲2，这是一张大碟里面的这些好听的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英雄少年，这部剧我就更有印象了，好像有蓝心湄，对不对？英雄少年，得意的笑，李丽芬所带来的歌声。

来，英雄少年有谢祖武、蓝心湄，然后潘怡君、李亚明、李立群、萧大陆、顾宝明共同演出。我没有记错，有蓝心湄。那时候很多人都说，哎，那废品你有没有看？我没有看啊，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努力做广播，我那时候做凌晨一点到三点的节目，所以这个时候呢，都在主持，都在准备节目当中，然后吃点东西哈。好，接下来这首歌曲一样是由我们的李丽芬姐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是《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插曲《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所带来的歌声。今天呢，联播网天平台城市自由行，欢迎 Killing， 欢迎王杰，欢迎凤娇。

爱江山更爱美人。李丽芬所带来的歌声，常常看到中国大陆的演唱会当中邀请李丽芬唱这首歌，唱得真好哎。下次在我们的粉丝团再来精选一下李丽芬姐姐唱的在大陆唱的演唱会的现场。

以前这些歌哈都是量身定做这些戏剧，所以呢听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到位，对不对？氛围非常棒，《倚天屠龙记》。我曾经跟大家说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倚天屠龙记》是香港版的，梁朝伟演张无忌。然后我记得他妈妈好像是郑玉玲演的，然后爸爸好像是忘记了，对，妈妈是郑玉玲，没错，郑玉玲演梁朝伟的妈妈。哎，好，接下来这首也是《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辛晓琪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两两相望》。哦，对，他爸爸是任达华，珊珊你好厉害。对对对，张无忌的爸爸是任达华，妈妈是郑玉玲。

台湾的周子若我记得是周海媚，对不对？廖姐说大家的记忆都超强，没错。我梁朝伟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可能是我第一次看的版本就是梁朝伟。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辛晓琪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叫做《两两相望》。接下来是成龙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啊，继续歌叫做《是你》啊，不，你给我一片天，也是《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

我想可能很多人呢在小的时候也曾经看过一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就是谁呢？就是刘德凯饰演张无忌，周芷若我记得应该是郁可欣，然后赵敏那个名字我忘记了，是一位师母。我们来听当时的主题曲，这个有好几个版本，我们来听其中一个版本，王芷蕾所带来的《倚天屠龙记》。

我看到了演赵敏的是刘玉璞，其实我觉得刘玉璞饰演赵敏算是把赵敏的这个个性呢演得非常非常的相似。另外一个演赵敏也很厉害的，我是电影当中的张敏演出也很棒。我们来听听1986年梁朝伟版本的《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剑伴谁在》。

这是梁朝伟跟梅艳芳共同带来的港剧1986年《倚天屠龙记》的版本，《剑伴谁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谢谢你的收听，祝大家连假愉快。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这个爵士节目啊，其实我都不是在当下啊、当然就不是在当下及时录音给大家听的，我都是预先收集资料整理，然后预先录音好，然后传到电台的这个资料库，然后再播送给大家哦。那其实在我在录制这个节目的这两天呢、啊，我自己的录音室这栋大楼啊发生了一个小火灾哦，其实蛮恐怖的、啊，在半夜发生，然后哇，整个走廊都是烟，我走出去的时候还看不到路，还被消防队员扶着走出来，这样子哦，啊，人生第一次有遇到这样的火灾哦，所以其实有点震撼教育了，呵呵，好，不过先跟大家报平。

完全没有事啊，我的不管我的工作室也好，我的人都好，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损失啊，反正很小的火灾。那台北市的这个消防局啊，真的处理的非常非常及时，就处理非常好，安排的非常好。那他们都很细心的，一直问我们有被烟呛到啦，甚至有些住户的房子被水浸了，他不能住，他们还帮他安排临时的住所啊。我觉得非常感谢啊，在这就借这个节目的机会，非常感谢台北市的这个消防队、消防局、警察这些同仁啊，真的也辛苦了啊，大半夜被找来。忙这个事情，那我就用这个延伸了，我就来想说，我来收集一下，我来找一下，我就来找找看，我收集的唱片头的这个爵士资料库啊，资料库当中跟火有关的曲子，好像一查发现很多哎哈，我就搜寻 fire 这个字啊，出来一大堆曲子，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很嗨的啊，有跟 fire 有关的曲子啊，我们来听的这一位是哇，也是格莱美奖得主啊 ，Joe Lovano 啊，在前两年有来到台湾的国家音乐厅演出啊，也不止一次了哈，我们来听他，这是比较早期的专辑啊。他是一位只要演奏次中音萨斯风 tenor 萨斯风为主的萨斯风大师啊，然后以纽约为 base 啊，应该也如果没有记错也是这个本来出生地也是在 Boston 麻州这一带，然后到纽约发展了。我们来听他这张专辑名称叫 Tenor Legacy 啊，当中一首曲叫做 Web of Fire 火网

哦，很酷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刚听到这个后面和弦也是那种未完结的感觉，非常酷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次中音萨克斯风手 Joe Lovano 所演奏的 Web of Fire 哦。我其实对 Fire 这个字蛮有意思，对我来说蛮有意思的。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去之前英文不好嘛，听到所谓的赞美好跟坏，大概就是 good and bad， 对不对齁？那可是到那边才发现到，哦，其实美国人并不是这样讲话的，他们有很多的俚语啦，就像我们在台湾人讲话也不会说，哦，你很棒，对不对？哦，这很酷，哦，很屌什么，大家就会用这种词一样。所以在乐手之间也不会直接讲，哦 ,you good。突然如果有人跟你说 ,you good, 通常大概是其实只是礼貌性的，反正他大概觉得你不好吧，因为太不诚恳了、哦。所以他们后来就老外，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室友就教了很多词哦。好比说你学这个人吹得很嗨，然后你会说 ,oh man, you are smoking。他不是说你抽烟哦，他说你等于你吹到冒烟了，然后不然就是 you are on fire, 你都已经烧起来了、哦。那这都是非常好的赞美词，表示你演得非常非常嗨。我们就来听一首曲子啊、哦、这是一个非常嗨的钢琴手来自这个中美洲的这位这个专职钢琴大师哦 ,Michel Camilo, 他带着他的三重奏在2002年的一场这个表演当中所录制的、哦。然后这首曲子就叫 on fire。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刚刚在这个台呼前面听到的，这是由 Michel Camilo 跟他的三重奏啊，在一场现场音乐会当中所演奏的曲子啊，叫 On Fire， 然后真的是很嗨哦，从头飙到底啊，带着这充满这个拉丁骚洒节奏的律动啊。我们再来听，换一个美国黑人来听，这是一个已经过世的黑人的萨斯风大师啊 ，Joe Henderson 哦，啊 ，Joe Henderson 以他这个很特别的和声的创作哦，还有他的这个很不一样的语法出名哦，他的音色比较暗沉。啊，充满了这种，稍微灰色调，然后他的这个乐句也是，他不是那种很开朗的，很狂妄的句子，

但是里面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思考跟令人想象的空间哦，算是影响很多人，影响到非常很多后来的大师哦。我们听他在这是他比较晚期哦，这是2000年的时候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The Elements 啊、哦，元素。我们来听他当中就这个，我们讲这个元素大概就包含了什么金木水火土，对不对？好，然后地风火之类的哦，他当中就有一首曲子就叫 Fire。

哇，你刚刚听到这个也充满能量的啊，一个很神奇的气氛的一个曲子啊，这是由 Joe Henderson 啊，这位次重音大师所带来的曲子叫 Fire 啊，他在他的专辑 The Elements 啊，各种元素的意思的这张专辑当中，他就用火这个元素写了一首曲子啊。我们接下来听的曲子啊，跟火有点关系啊，这个曲名叫做 Firecracker 啊 ，Firecracker 指的是鞭炮了啊，就是因为噼里啪啦嘛，它的名称叫 Firecracker。我们来听的是由这个非常棒的长笛大师啊，他有南美洲的血统，但在纽约长大，他就要叫做 Dave Valentin。 我们来听他在1992年的专辑当中的曲子 Firecracker。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听到这个非常 fusion 能量很高的曲子啊、哦，这个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融合爵士乐团，他们在早期的一张专辑啊、哦，这个乐团叫做 Spiral Gyra 啊、哦、，S P Y R O G Y R A 啊、哦，刚这个曲子的曲名很特别啊，叫 Friendly Fire 啊、哦，这个 Friendly Fire 的意思是指在好比说在战争当中啊、哦，不小心被自己的人打中。啊、哦，友军误伤，好比说前一阵子这个对不对？这个美国在这个波湾那边哦，这自己人的飞弹打到自己人的战斗机哦，这个真的就倒霉了哦啊，当然。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你考不说你可能去跟朋友讲了一句话，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可能伤害到旁边另外一个朋友，对吧？也有可能重视，或者在网络上你只是开玩笑留了一个言，诶，考不好读者有意，对吧？就本来的好朋友可能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生活当中不小心的伤害到自己的朋友，要小心了。Anyway, 题外话啊，非常棒的曲子啊，来自 Spiral Gyra 的 Friendly Fire。我们再来听啊，我们再来听一位长笛大师啊，这位大师是我自己的老师，叫 Domet Francisco 啊，他非常非常推崇。我小时候跟他学乐器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你要多听这位大师啊 ，Hubert Laws，H-U-B-E-R-T。哦、L-A-W-S 哦 Huber Lowes 哦，我们来听他的演奏一个曲子啊、哦，这个曲叫做 Fire and Rain。

哇，这个曲子的气氛很特别哦。这个你刚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这个长笛大师啊 Hubert Laws 啊所演奏的《Fire and Rain》。然后这个编曲很特别哦，中间有不同的气氛、不同的节奏的组合啊，非常精彩的编曲哦。好，我们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来听的是一个钢琴家叫做 Brian Melvin 啊，他带着他的三重奏，在1986年的时候啊，有出了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Standards Zone》啊，就是标准曲目空间。区哦，它当中它有一首曲子很特别啊，叫做 Fire Water 啊，又有火又有水啊，这不晓得想要表达什么，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来听这个由 Brian Melvin 的钢琴三重奏所带来的曲子，叫做 Fire Water。在这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那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乐啊。在这最后一点时间哦，要再跟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消防局感谢啊，救了我的工作室，也让这天这个小火灾的一下就解决了，而且没有任何人受伤啊，真的很感谢。那也感谢这些所有的这些消防队员非常非常辛苦，24小时的待命，然后但也提醒大家啊，马上到夏天了，这个还是要小心火烛哦。让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当中的选曲 Heaven on Their Minds。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节目当中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本集节目首播的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端午节的时刻啊，要祝福所有亲爱的朋友们端午节阖家安康，一切平安喜乐，也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跟家人团聚在一块的珍贵时光。跟家人在一块可以做些什么呢？这个有很多的选项嘛，除了大家聚在一块吃饭聊天，我想一起去看一场表演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先听到的是，在这个周末啊，在台湾的国家戏剧院就有这么精彩的音乐剧《万事巨星》正在上演着。那这部在几十年前由安德鲁·洛伊·韦伯和他年轻时候很重要的创作伙伴 Tim Rice 一起所写下来的音乐剧文本啊，经过了几十年也有不同形式的一个展现啊。那么最新版本的音乐剧啊，这个创作音乐剧的版本以及阵容啊，这几天正在国家戏剧院和大家见面呢。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回顾一下万事巨星音乐剧的精彩好歌，接着要听到是剧中非常经典的作品 Everything's Alright。

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一下万事巨星啊，这部音乐剧的经典歌声啊，刚刚听到的是 Everything's Alright 啊。其实说到了万事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 这个故事的文本，最起初的发想啊，被那个时代许多音乐剧的工作者认为是一个非常荒唐的点子啊。所以当作品诞生的时候，起初并没有什么人搭理这个作品，但因为音乐真的挺好听的，所以就做了音乐剧专辑的一个发行。没想到专辑一发行啊，竟然达到了超过700万张的销售成绩，所以它等于说是歌声歌曲已经被大家所肯定了，后来才真正的回到它本来的一个发表的文本，就是音乐剧的舞台。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故事起初的发想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少见的大胆的手法，因为他从所谓的叛徒犹大的视角将耶稣还原成为血肉之躯，这样的一个设定啊，曾经被许多人认为是离经叛道，是异端的呈现。但是故事本身啊，其实是深受教宗保禄六世的一个肯定哦。当时啊，就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出现，也可以带领更多的未信者走向基督信仰的一个领域当中。不过回到音乐剧的一个形式啊，这是一场打破了高雅艺术与大众流行乐界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剧的作品，也被视为是改写了百老汇规则的剧场革命的代表之作。我想今天趁着万事巨星正在国家戏剧院上演的时候，我们除了回顾他的歌声，也回顾这个作品的一个诞生的过程。那么时间就要回到1969年，当时只有21岁的安德鲁·洛伊·韦伯跟25岁的 Tim Rice 他们决定要以基督教的信仰故事

是做一部摇滚的歌剧，但是因为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另类了，所以当时没有人想要投资，也认为他们这个想法是非常荒谬的。好在还是有人认可他们的创作理念，愿意先资助他们录歌曲，所以呢，他们就先录制了一张概念专辑，而且第一次的专辑发行出现了长达87分钟的一个曲目的幅度，而且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了。那因为唱片卖得真的很好，所以就迫使剧院老板们啊回头过来，要争取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希望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你知道所谓的商业成功有多成功吗？根据统计啊，当时他们所录制的概念专辑发表不到三个礼拜，在英国的销售成绩就突破了百万张，而且从1970年代发行以来到1983年，全球总计销售就已经突破700万张了，更不要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所以这张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的原声带到底卖了多少张，可能已经很难计算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Hosanna。

两段时代金曲 Hosanna 以及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是来自于经典的音乐剧《万事巨星》当中的选曲啊。我们刚刚有说啊，这个故事最早诞生的一个时代背景是在1969年的那个时候，被称为是百老汇音乐剧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安德鲁·洛伊·韦伯，当时只有21岁，还是个菜鸟啊，没什么人知道他到底是谁。可是呢，他跟他的好朋友 Tim Rice 一起完成的 Jesus Christ Superstar 的这个作品啊，真的是奠定了让许多人认定他是有一个才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这个万事巨星最早是因为歌曲受到欢迎，所以后来才有机会来进行音乐剧的制作，夹带着音乐上面的一个成功，后来的音乐剧在1971年首度登上了美国宾州匹兹堡的舞台，随后在10月份呢就迎来了纽约百老汇的正式制作，并且在1972年开启了伦敦百老汇的制作。伦敦西区版本的万事巨星自开演以来，当时是连续上演了8年，总共演出了3358场，是创下了当时英国史上最长寿的音乐剧记录啊！而这个所谓的英国史上最长寿的音乐剧记录，后来是被安德鲁·洛伊·韦伯的另外一个经典的作品《猫》给打破了啊，才换了一个人来做这个最高纪录的位置。后来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就是在2020年，当时是万事巨星登台的50周年的纪念啊。其实万事巨星自从初登台之后，就在全球各地不断有不同的版本扮演上舞台，总计也有超过20种以上的语言的翻译版。2016年在英国摄政公园上演的露天复排版本呢，也获得许多奖项，像是英国的劳伦斯奖获得了最佳复排音乐剧奖啊。而这回来到台湾的就是2016年的这个版本啊，所以就是一个获奖的版本啊，这个里面的内容或是舞台的调度等等，肯定是值得大家好好来感受一下的。

I only want to say 今天在周末前夕也在端午连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目前正在国家戏剧院登台演出的万世巨星这已经是超过半世纪之久的非常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我们要理解一下万世巨星为什么这个造成这么大的轰动其实也要了解一下两位主要的创作者，当时只有21岁的安德鲁·洛伊·韦伯以及25岁的 Tim Rice 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氛围。1960年代其实发生了古巴飞弹危机，还有柏林围墙建立，美国越战升级，还有阿波罗号登上月球等国际大事。当时相关的一些信仰题材也经历一波所谓流行文化的热潮。安德鲁·洛伊·韦伯跟 Tim Rice 受到了1964年 Bob Dylan 的一首歌的一个影响开始被启发了。那一首歌里面提到了，就是你必须自己决定犹大是否有上帝与他同行，这是 Bob Dylan 写过的一首歌的歌词。那当时这两位年轻的创作者觉得好像有点意思。

啊，再加上他们看到当时有一个歌手叫 Tom Jones， 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上面写着 Superstar 的广告的画面，于是他们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将耶稣比拟为有血有肉的人性化的一个人物，并且透过犹大的视角去呈现耶稣受难记，他们就开始想要从这个方向去做创作。后来他们就在故事当中把犹大描绘成为一个在偶像崇拜以及人民福利之间拉扯的一个角色，他担心自己最崇敬的耶稣好像会不会迷失在一些群众的崇拜当中他们要带领的运动是不是要失控了。那为了保护追随者这个犹太好像才忍痛背叛当然各位朋友，这都是故事，一个虚拟的故事。这创作者就在想，透过犹大的背叛他们提出了一个质问，就是是不是犹大的背叛也是出于天父的一个意思呢？这种对经典的这个基督教叙事的大胆的反转，再加上当时的社会氛围，最后呢是激荡出了一部创造历史现象级的音乐剧那这是故事的文本那请大家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虚拟的故事去理解他们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议题的。另外除了这个充满争议性的视角诠释犹大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其实两位创作者在音乐上面也做出了非常大胆的尝试。他们舍弃了当时音乐剧观众朋友所习惯的管弦乐的音色，转而使用像是电吉他、贝斯、合成器以及爵士鼓，甚至在原版概念专辑当中，演唱这些歌曲的表演者也不是专业的剧场演员，像是他们找来了 Deep Purple 一个资深的摇滚乐团的主唱Ian Gillan 来做主唱。这个 Ian 惊人的高音域的撕裂嗓音就奠定了这个角色的摇滚基底，也让后世的耶稣扮演者都必须挑战那个非常高难度的超高音除此之外呢，不同于当时的其他音乐剧，这个 Jesus Christ Superstar 万世巨星整部戏几乎都是采取全唱式的一个形式，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在唱歌，对白非常非常的少取而代之的就是强劲的律动、高亢的旋律以及令人难忘的摇滚乐剧这样的一个表现手法在当时也是相当少见的。

来自于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当中的选曲 Could we start again please、啊、我们今天来回顾、啊、这个周末、啊、在端午节连假正在国家戏剧院、啊、上演的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摇滚巨星的经典好歌。那我想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作品呢、啊，其实扮演了非常多这个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啊、一个影响的力量。它不只是音乐风格的突破，也可以说是一场剧场的革命。在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出现之前，百老汇的音乐剧大部分都是走清新的对白或者是管弦乐的编制，但是安德鲁·洛伊·韦伯跟 Tim Rives、啊、可以说是用这个作品证明了摇滚乐也可以来承载所谓的、啊、这个信仰的题材，而且音乐的形式呢也可以有所突破。整个作品呢从头唱到尾啊，再加上不间断的强烈的节奏，也启发了后来许多的音乐剧创作者。这作品呢就是打破了很多的界限，让剧场不再只是社会精英可以前往的地方，也可以是年轻一代抒发他们的热情或者是感受到一些批判力量的一个好去处啊。当你坐在戏院啊，听着这个具有穿透力极强的电吉他和弦响起的时候，我相信也许你不会只是听到旋律吧，你可能会感受到在这50多年前有一群年轻人如何用音乐来冲撞传统，也要让百老汇焕然一新。当时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接着我们就来听作品的同名歌曲 Superstar。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咖啡猫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同时我们聚焦在从戏剧所生长出来的这些音乐作品啊。那么接着我们也再次来聆听音乐剧的好歌吧，介绍了非常经典的万世巨星，接着想要回顾的也是在韩国的音乐剧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当代的作品，就叫做洗衣。说到了洗衣这个故事，我们过去也曾经介绍过，每一次再把这原声带拿出来听，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啊。那我也很渴望这个洗衣的音乐剧可以来到台湾做演出。洗衣这个故事谈论到一群在首尔底层奋斗的小人物们的故事。女主角那英是一位书店的雇员，她一边工作边读大学夜间部啊。尽管换了几次工作，领着非常少的薪水，但是她还是努力的在首尔生活。有一天，当那英要第五次搬家，她遇上了一个房东奶奶。这房东奶奶有一个罹患脑性麻痹的女儿，而房东奶奶每一天靠着资源回收过日子，也必须无怨无尤的来洗女儿的尿布啊，因为她各种的不方便。那同住在这个租屋处的还有一个角色叫做西珍妈妈。西珍妈妈跟她同居的男友是一对欢喜冤家，总是为了钱吵来吵去。而那英在屋顶晒衣服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来自于蒙古的青年叫做索隆高。索隆高在工厂工作，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好比说朋友生病的时候他没有钱可以帮忙，或者是他工作证已经快到期，就要面临非法拘留了。这故事的人物角色就是如此设定。有一天，那英在他书店工作的前辈被主管不当的给解雇了，那英想要为前辈仗义直言，却也因此害自己丢了工作。接着我们来听洗衣当中的同名歌曲。

来自于韩国经典的音乐剧《洗衣》当中的同名歌曲啊，我们曾经和大家提过，这个作品呢，也可以说是韩国历久不衰的原创国民音乐剧，剧本呢也入选了韩国国中小学的教科书啊。那么在歌里面说到了一段话，说洗好的衣服迎风摇曳，人生也该像是如此，顺着风享受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衣服渐渐干了，悲伤的眼泪也该干了，再加点油吧哦。哇，我想这段歌词其实还挺激励人心了，有时候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全身都湿哒哒的，不是因为被雨淋湿，而是你好像总得承受一些莫名的无法言喻的这种悲伤的情绪哦，所以觉得身体很重，也没有办法持续的向前行，但是记得要把衣服拿下来洗一下，就是把你的悲伤给拿下来一下哦。那么让这个衣服渐渐的被风吹干吧，当衣服干了，悲伤的眼泪也该干了，请大家继续的加油打气哦。那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歌词的核心，你可以掌握到它整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或是剧情的一个走向啊。那么我们就说到，这是一群在首尔底层的小人物们的一个故事。音乐剧的整个发展啊，先以轻快的序曲带出了这种欢快的节奏，还有群戏演员带出了故事的背景啊，一人一句的独唱也考验着演员们的音色掌握或者是走位的默契，而歌曲呢慢慢的出现了一些抒情的旋律，才让人觉得有一点心酸酸的感觉啊。那其实第一首歌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了。那听说很多看过洗衣的朋友，就是从头到尾可能都一直在就是说擤鼻子，就是会有鼻涕啊，会有泪水不断的想要涌出来，因为就是这个故事真的是深入人心，而且说到很多人骨子里面的一些状况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在剧中大家会觉得稍微浪漫一点的一个心情的展现吧。这首歌叫做多美丽啊，那是男主角索隆高这个角色的独唱，他以内心的独白唱出对女主角那英的一种喜欢，像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经典情歌了。那当时在舞台上面的处理方式，就是当这个男演员在独唱的时候，其他的演员就像是木头人一样停格在舞台之上，只有索隆高这个角色一个人穿梭在女主角那英的身边，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表演形式的安排也很自然的让观众朋友聚焦在男主角的表情及歌声。那这个画面是很多人看过洗衣的时候都难以忘怀的一段场景。我们就来听剧中的男主角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真的很漂亮。

今天再和大家听几段我非常钟爱的韩国音乐剧《洗衣》当中的选曲。这故事背景呢，设定在首尔的一条小巷子当中。这些人们虽然没有这个丰厚的收入，但是却是充满着人情味，也讲到了有一群离乡背景到大城市打拼的异乡人们，面对着像是职场的压榨或是生活困境的时候，他们是如何互相扶持的。这剧情就环绕在有个作家梦想的年轻女孩那英，还有来到韩国工作的蒙古青年，一对同居的情侣，以及坚强的房东奶奶之间的故事。透过了动听的歌曲以及其实蛮多是轻松欢乐的喜剧节奏啊，

带给观众朋友真的是满满的勇气，也有一个疗愈的力量。事实上这个戏已经上演超过20年了，从2005年首演以来啊，演出超过数千场，目前也是韩国这个首尔大学路的剧院的地幕剧长期都在做演出。所以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到韩国旅游的话，记得去大学路走一趟，因为那边有非常多很棒的剧院，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这么经典的音乐剧喜一。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也是撼动人心的一首歌，叫做难过时就洗衣服吧。我们就来听这段动人的歌声，也要祝福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祝福您端午连假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4: 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定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5: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同大家一起听翻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翻节目内容的。在流行情歌里面呢，有好多嘅主题都系讲失恋嘅，原因应该系咧每个人人生里面应该都经历过失恋，所以咧就比较容易得到共鸣。而每一首失恋情歌表达嘅心情咧都可以好唔一样嘅，有啲系写伤心、后悔、内疚，又或者心有不甘。咁今集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咧，就拣咗几首好听又经典嘅失恋情歌，同大家一起重温下嘅。咁第一首带嚟嘅系 Danny 陈百强1979年嘅《眼泪为你流》，咁由陈百强亲自作曲啦，郑国江填词嘅，咁系陈百强初出道嘅成名作嚟嘅。咁呢首歌咧最经典嘅咧系佢开场嘅时候，陈百强好惨咁俾女主角冚电话嘅声音啦，因为而家嘅智能手机咧 cut 你线系唔会有声㗎。

跟住落嚟係張學友1992年嘅《分手總要在雨天》，改編自日本歌手片山圭史嘅作品，由陳少琪填粵語詞。嗱，唔知係咪咧下雨天咧就特別多愁善感嘅咧？咁所以好多失戀情歌咧都中意寫喺雨天嘅喎。

唔知有冇人统计过分手最常用嘅台词系乜咧？可能就同跟住呢首歌一样啦，讲句对不起。呢首黎明1991年嘅《对不起，我爱你》，由卢东尼作曲，向雪怀填词，系电视剧《今生无悔》嘅插曲。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之前听过三首失恋情歌，表达嘅心情咧都系带有后悔啦，同埋内疚。不过跟住落嚟呢一首李慧敏1995年嘅作品，由黄伟文填词嘅《你没有好结果》咧，失恋嘅心情咧明显就带住恨意啦。咁真系咧最啱想用首歌嚟发泄嘅人听嘅。

刚刚听完李慧敏充满怨恨的失恋情歌，跟住呢首梁汉文1994年的《不愿一个人》，就充满住无奈的感觉啦。咁呢首歌咧系改编自周华健嘅同名国语歌嚟嘅，由张美贤填上粤语词。

今晚呢几首经典嘅失恋情歌，喺咁多年后听翻咧，应该就少咗一份伤感，但系就多咗啲回忆嘅感觉啦。咁今晚节目时间就差唔多，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你是用意面对自己。
3: 我都不可能每项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4: 用爱在上司行走，GoGo Radio FM 一郎西点三，老你穷哈 Go Go Go。
5: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

0: 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28章28节，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亲爱的朋友，我们没有在主的手里被摔碎以前，主不能用我们做世人的粮食。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的。多少时候主给我们的经历是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能使别人生命得福。若是这样，我们所付的代价也不算太大。世上最可爱的东西，往往是从眼泪和痛苦中得来的。神已经派定我做他选民的粮食，如果这个粮食必须经过狮子牙缝的磨碎才能喂养他儿女，我还是感谢赞美他。世上的英雄，一介的伟人，差不多都是有贫穷患难

不幸促成的。因为借着苦难才会生出毅力和忍耐。旧卦中能够摆动，就是因着下面有重量。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暴风的力量来催进船只进港。神往往利用人的反对来激进信徒的信心和工作。圣经上最光荣的人物都是先被磨碎压伤，然后才成为别人的粮食。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的苦难最多，顺服也最多。雅各也曾遭过不少男人的磨练。约瑟必须做过波提乏的仆役，做过埃及的监狱，才能得到宰相高位。大卫在山上像鹧鸪般被人追逐，又疲倦又痛苦，至终成了全国的粮食。保罗如果没有受过鞭打跟石击，也绝不会成为该撒家的粮食。他是为王家做磨碎的戏份。亲爱的朋友，如果神命定你受特别的试炼，应当知道在他的心中已经给你留着一个特别的地位。在特别的试炼中生出坚毅不拔的信心，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

0: 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带着一头驴、一只狗，还有一盏小煤油灯外出去旅行。当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座破房子，他就决定在此暂住一晚。夜晚的时候，他原本要点灯看书，但因为起了风，把油灯吹灭了，他只好提前就寝。因为他非常的疲倦，所以躺下没多久就沉沉地入睡了。没想到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有狐狸侵入，咬死了守在门外的狗，而他那一头驴子也被狮子吃掉了。第二天他变得一无所有，心情非常的沮丧。当他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没有多久，来到一座村落，发现那里人烟稀少，遍地混乱。原来昨天晚上盗匪来袭，洗劫了这个村子。他回想起昨天夜里，若不是风起吹灭了油灯让他早点睡，而他的狗和驴子被狐狸狮子咬死，肯定这些动物的叫声也惊吓到盗匪，要不然恐怕连他都难逃一劫。虽然丧失了一切，但是反而免去了被盗匪杀害的下场，让他也升起了感恩之心。是的，即使在最糟糕的境况中，我们也不必失去希望。人世间随时都有可能因祸得福。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立刻明白，但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体会这其中的美意。亲爱的朋友，为你现在的境况感恩吧。也许不容易，但不妨试试看。与其在埋怨中度过，倒不如选择以感恩、乐观的心面对眼前的一切。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困境中仍然看见活泼的盼望，并心存感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0: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26:12，经上说，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147节，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有一位任职于客轮的机械师邀请旅客参观他们的船舱，当他在解说轮上航运装备的操作时，所有的人都发现船上的铜制设备是闪闪发光，就询问他说，你们多久擦一次呢？机械师说，天天都擦，因为一天不擦，铜器就失去了光泽。他的这句话正像有位钢琴家说到有关他每天练琴的事情是一样的。钢琴家说，如果我一天不练，我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会发现有所差别。如果几天没练，音乐评论家就会发现。假如真有一个星期不练琴，那么连听众也会发觉这期间的不同了。上述的两则故事教导了我们同样的功课，也就是如果我们要使自己变得更像基

督，或乐意一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的灵修功夫就不能够时有时无。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每天要称颂上帝，像庇利亚人天天考察圣经，并且像但以理一样，每天定出一些时间固定向上帝祷告。你的灵修生活也需要擦亮打光吗？要灵命健全，就必须以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并且要操练信心。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非洲大草原上有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动物，叫做吸血蝙蝠。它们身体非常小，却是野马的天敌。高大的野马一旦遇到了吸血蝙蝠，几乎必死无疑，没有谁能够全身而退的。这种蝙蝠攻击野马的时候，常常吸附在马腿上，用它们尖锐的牙齿刺破野马的皮肤，再用尖嘴深入皮肤的下层吸血。野马虽然体壮力强，却甩不开蝙蝠的袭击，无论怎么跑跳也难以挣脱。蝙蝠可以匆匆融融地吸附在野马身上饱餐一顿，吃饱喝足了之后再扬长离去。动物学家们研究，吸血蝙蝠所吸食的血量实在微不足道，万万不足以伤害野马的性命。经过研究发现，许多野马被吸血蝙蝠侵袭却难逃一死的原因，原来是因为不能容忍小小的伤害。只要吸血蝙蝠一旦上身，野马就会暴怒狂奔，不知如何处理，最后才会导致死亡的厄运。亲爱的朋友，恐慌、愤怒与害怕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在面临困难和试探的时候，何不让我们冷静面对，必然能够寻得解决之道。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一节开始。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顺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好，我们总是会有敌人，或多或少，或快或慢。人生在世上，魔鬼总是会攻击引诱，让我们远离上帝。现在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这也不一定是约沙法做错什么事，也许跟上面这件事情 他跟亚哈结盟有关，但经文没有直接讲，这次序上是次序上是约沙法立定了誓师以后，有这个外人来侵入，立定誓师当然也是叫神很喜悦，而让魔鬼很不喜欢的，魔鬼不喜欢他就会攻击了。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他们在隐基底那个地方，约沙法就惧怕了，这么多的军队来一起联合攻击，他就惧怕中定义寻求耶和华，感谢主，这就非常好。我们害怕也没有关系，害怕如果我们是对神有更大的惧怕，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对我们是智慧是有长进的。那么约沙法呢，就在犹大各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寻求大概就是专心的禁食祷告。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

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里，又为你的名建造殿宇。这个祷告就是我们都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而现在敌人来攻击我们，我们觉得无力，我们就求你鉴察，求你帮助啊，求你鉴察，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胜过敌人，不要叫敌人向我们夸口。我们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以你的名在这殿里。你的名不能被侮辱啊！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许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细。好，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官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负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好，约沙法王是敬畏上帝的，结果现在一大堆军队来攻击他，约沙法害怕，寻求神，这真是很好的句子啊。他很惧怕，他很害怕，但是他寻求神，那就有福。虽然惧怕，寻求神还是会惧怕，但是神就一定是会做奇妙的事情，一定做奇妙的事情。也许我这讲太重了，就是神有他的美意，可能会做奇妙的方式来拯救他们。不管怎么样，约沙法带大家一起祷告，约沙法带大家肯定我们的信仰，你是天上的神，你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在你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啊！这是非常好的神学。我们的神，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啊？这个在现代的这个时事里面，这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嗯，很多人说巴勒斯坦那块地到底是给谁的？迦南地到底是给谁？到底是谁的？那么如果谁先来谁那就是谁的。那么迦南人当然比以色列人要先在这个地方呢，先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相信，不管谁先谁后，神是给了以色列人。那在跟世俗的人讲理说神给了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不信神，那就很难让以色列人得到这块地了。我想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方面承认自己的软弱，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不至于不公平啊。我们对任何人要公平，包括对上帝的子民也是要公平。我不是说我有答案，我只是说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现在约沙法面对大军联军啊，他是就是呼吁大家都出来寻求神，他也在祷告的时候称呼他是天上的神，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啊，没有人能抵挡你。你曾经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这个我们不敢说以色列人做的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敢说一定是错的，因为这是的确有神的旨意在其中。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若有

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你的名不能受到羞辱啊，你的名不能被别人讥笑低看啊。所以就求你垂听，也就求你拯救，也就求你打击外邦人。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我们过去没有趁火打劫的时候，那么你看看他们怎么样报复我们，要驱逐我们出离你地，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妻子孩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亚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细。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撒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圣乎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好，这场战争是难，那么作者用了一点笔法让我们有点被悬在那边，因为讲了很多还没有讲这个战争要怎么打赢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可以打赢。就是有人不断的说，我们不要惧怕啊，你们不要惧怕，这个是胜负不在乎人，在乎上帝。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呢，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那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你们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歌侠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这是很奇特的一个景象哈。他们人数和武器远远不能跟敌人比，那但是他们要迎敌啊，他们要迎敌。那么这怎么迎敌呢？他们用大声的赞美来迎敌。大声的赞美能让我们在敌人面前唱歌，敌人会对我们有刮目相看吗？不会吧。这个，但是这是一幕很奇怪的景色，就是以色列是人少，但他们唱歌的声音很大。那么外邦人人多，但他们唱歌的声音没有那么大。不管唱歌声音大不大，我们心灵里的力量是强大的才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看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二十节。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啊，信他就站得稳，信他的先知就能够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礼服，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住希尔山之人的后裔，他们又彼此自相残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多的不可期待，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那里称赞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个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意思不是说打输了，是告

刚好相反，耶和华打败以色列的时候，你可能更容易懂啊。约沙法做了犹大王，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他的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西利示利西的女儿。约沙法效法他父亚萨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约沙法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哈拿尼的儿子耶户的书上，也载人载入以色列诸王的记上。好，对不起，我们这一口气念这么多，我们念一下比较熟悉他的经文再来分析。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施去，遂在以寻加别造船。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预言说，因为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被破坏，不能往他失去了。好，这个我们看约沙法这个一生呢，相当的刺激啊！打仗有这种打法的，用诗班站在前面唱诗歌，然后耶和华就让他们能够得胜，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打法，一般人不会这样用的，这样的做法。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每次战争都是要这样子，我们不能在每次的任何的活动中都祈求有神机骑士，神机骑士太多就不是神机骑士，神机骑士很多就把我们平常经历的神机骑士再活出来。在约沙法跟这么多的四面八方来的敌人作战的时候，他是先祷告啊，他先祷告说我们没有不讲理啊，我们没有乱占你们的土地，就求上帝来处罚，来替他们伸冤。那么耶和华的灵呢，降在这个利未人的身上，然后那个人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居民和约沙法，你们要听哦，不要因为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战败战胜都不在你们，在上帝。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仰望上帝。你们明天去迎敌啊，他们是从波斯洗斯波上来的，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太人、耶路撒冷，不要征战。这次打仗啊，不是征战，不是用武器，用歌声，耶和华会为你们施行拯救。哈，既不是把坦克放在最前面，也不是把方阵放在最前面，也不是把枪或者是什么武器放在最前面，就是用歌唱的声音让他们得胜，有这么荒唐的吗？用唱歌去打仗，怎么能够打赢呢？谁敢做这个事呢？神于是也没有叫跟百姓讲我要怎么打这个仗，你们就是跟着我做，我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做什么就对了。这没有人能相信以色列人用唱歌的方式能得胜，可是的确，这个当以色列人唱的时候，这个耶和华就派兵伏击，那来攻击犹太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被打败了。他们曾经，亚门人和摩押人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所以他们又彼此击杀。犹太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攻取敌，来取收取敌人的财物啊！这个尸首中间有许多财物、珠宝，他们剥下来，多得不可胜数啊！这个我们不能说，这个当然无可厚非吧？这他们也是抢来的。众人就在比拉加

称颂耶和华，因为那个地方，因此那个地方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那么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欢欢喜喜回到耶路撒冷，约沙法是率领他们的，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很欢喜。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啊。这约沙法占了很大的篇幅啊，他的确是一个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个王啊。约沙法做王，做犹大王，登基的时候3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他的母亲叫，他的母亲是阿苏巴，乃是利希的女儿。约沙法效法他父亲亚萨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他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耶户的书上啊。这个约沙法还有一个不太讨上帝喜悦的事，就是历代志下20章最后这一段所写的。最后这一段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斯去，遂在以寻加别造船。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说预言，说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斯去了。这是一个插曲。约沙法后来又跟亚哈谢结盟，这些结盟对象都是上帝不喜悦的。那么我们看约沙法可能失之太宽了啊。耶和华破坏那些，结果那些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斯去了。我们还是称赞约沙法啊，他知道信靠上帝，他知道以色列要遵行上帝的话。也需要对付自己的肉体，使我们能够在跟灵肉之争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可以得胜。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到约沙法的胜利，我们看到约沙法是用唱诗的方式让军队得胜，这真是很稀奇，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查考这段经文，查考历代志，实在不好懂，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使我们能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使我们能够宣扬你的奥秘，使我们能够接受你的奥秘，使我们能够虽然是渺小的人，却能够在神愿意的情形下看到神的智慧和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2: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3: 用爱才上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4: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下堂，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19节到21节。咱着三听，因为上帝有大声听咱。那有人讲我听上帝，唔过万分兄弟也是姊妹，伊是白差，因为无听有看到的兄弟也是姊妹，哪会听无看到的上帝？听上帝嘛，就听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这是咱对基督领受的诫命，这是唯一的诫命，嘛是主上帝所给咱。咱就爱听上帝，嘛就爱听人。这无论是伫个律法的中间，还是伫个耶稣基督交代门徒最后的交代，都是这个诫命。讲起来是予恁一条新的命令，啊，毋过这个命令是千古年以来都拢存在，对上帝通过摩西和百姓的律法内面咧讲的。就是安尼，尊重主上帝，疼人，甲疼人亲像家己，所以唯一的命令，其实就是叫咱学习三疼的功课。这个疼有影真奥妙，所以咱才看到今仔日所咧讲的，伊用真具体。你若无疼

看得到的兄弟还是姊妹，怎会当讲你听看不到的上帝？所以真多时阵，咱看到真多人，敢那好亲像真敬虔、真听上帝迄个款式，咱都爱会记得这段经文所甲咱提醒的，伊到底安怎听兄弟姊妹，也是讲伊安怎点滴的教会生活中间和兄弟姊妹互动。伊踮伫家庭生活中间，安怎甲厝内的人结连？这就是约翰伫这个所在的提醒。因为咱知影，咱踮在这个世间，愈来愈孤单。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互咱的生活愈来愈方便。这款的方便，其实伊带来人灵魂的孤单，尤其是当你提一支手机，还是用一个电话，都各项代志拢会当发落好势。在这款的情形下面，人就更加容易陷入伫一个人来处理代志，唔通麻烦别人这款的心理。真多时阵，咱会讲一句：“啊，唔通麻烦别人。”所以，伫这款的经营，咱都算讲有时会出来活动聚会，咱嘛袂将家己的苦痛、需要甲别人讲。咱嘛想讲大多的代志，尽量卖讲，我家己来烦恼。这是互人烦恼伫无经验到上帝听的处境中间，上帝听不是三天对话，上帝听是伫关系的中间。所以约翰非常强调这方面，无论是伫约翰福音的中间，还是咱今仔日所看的约翰一书，伫约翰福音点咩？第十三章、十四章开始，咱看耶稣甲学生斗阵，主耶稣福音呢，就是提醒因互相三听。主耶稣讲，亲像父听我听父同款，圣父上帝甲圣子上帝迄款的结连，迄款的三听，显明爱互学生因知影。三位一体上帝迄款的沟通连接，所以当咱咧讲唯一的命令的时阵，就予咱会记得教会历史对的这段经文的了解。咧讲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为着咱世间人死伫十字架顶，第三段讲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第三段咧讲圣神的时阵，就咧讲到咱怎样具体伫个咱的教会生活中间经验到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讲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圣道的相通就是咧讲到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听，是伫关系，是伫集体的内面产生效果、产生功能，唔是上帝无要拯救一个人。是上帝听一个所有受造的世界，伊听每一个，都敢那听甲咱是敢那唯一一个人尔，敢那独生子同款来听咱。也毋过，上帝听伊所创造听全人类，嘛甲全人类当作亲像一个人同款，安尼听甲笑眯眯。你若有十？诶，玩具囡仔，你看，伊若有

用嘴玩具，伊安尼摕来算一个蛋那边啊，摕来算一个蛋那边啊。但是伊如果那干那一个玩具，一个铁头咪，好伊会笑甲呢烂掉掉。上帝疼全人类，都干那亲像全人类干那一个，迄、那个目标被表达出来，上帝真实的疼。所以那安尼时阵。咱就会当知影圣道的相通，和咱结连到阵的上帝的救恩内面，咱才当亲像唯一的一个得到上帝的听，上帝的拯救。如果咱甲其他的肢体兄弟姊妹无关系，也就是说在教会生活中间无甲人有互动连接，这是非常无彩，因为咱也无去享受经验着上帝真实奇妙的疼，迄、那个疼伫关系中间发生效果甲功能，所以伫这个所在讲。看会到的兄弟姊妹，咱爱疼惜，爱三疼，因为当咱讲我疼上帝时阵，唔是用嘴讲，是伫个行动中间来疼看会到的兄弟姊妹，来疼看会到厝内的人，咱的家人，咱家己厝内的兄弟姊妹，是大人。咱的细碎，但听音的时阵，就会当讲我听上帝。所以，唔是伫主会，唔是伫个德会，唔是伫背灵会，唔是伫圣神充满迄款安尼会讲方言的中间啊来讲，这个人有我听上帝，唔是讲这个人。离开厝内代志拢无要管，啊！离开教会，家己去安旷野灵修，哦，啊！家己安尼足听上帝。约翰甲咱讲，迄毋是听，嘛毋是听上帝的表现，必须要伫关系中间来听，证明咱对上帝的听。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怜悯疼惜，和咱踮在空中三见面。今仔日咱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19-21节，咧讲到唯一的命令，就是咱就爱互相三听，因为通过这个互相三听来显明咱疼上帝。所以在这个提醒的中间，是要把真多讲我疼上帝人，讲到你在生活中间是不是有疼兄弟姊妹，疼你四周围的人，用安尼来证明显明你疼上帝。但是反跑来讲，咱袂当讲这个人足疼兄弟姊妹，然后咱就讲伊疼上帝，必须要踮咧教会生活中间，和这个唯一的命令，亲像咱教会历史中间咧讲着书读圣经内面咧讲，我信圣神，圣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我相信圣洁。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也就是讲，在用基督做中心的教会，我在那里面参与在教会生活，这个教会生活，让咱会去经验体会疼上帝的功课。所以咱看到耶稣呼召学生，呼召彼得、雅各、约翰等等，一个一个邀请，但是并不是叫因一个一个来分别生活，不是，是规定甲主三甲斗阵三年偌久。咱嘛相信，除了主耶稣甲。

伊好调节十外个，伊的确还佫有真侪其他的门徒甲因斗阵生活，所以学习互相三听，毋是干那即十二个门徒中间的功课，因佫着爱踮伫个正人的中间，甲正人互相三听。

传上帝国的福音，两个两个一组派出去，派七十个。所以在耶稣身躯边经常来对耶稣的人，各有听到耶稣的教示，见证耶稣医治的大观灵，看到耶稣怜悯疼惜这些亲像无目者的羊的百姓，这些军队耶稣的人，因才会当受差派去宣扬上帝国君啊，就要来领受信福音。因的确对耶稣一段时间，真有可能一两年，耶稣才会当差派因出去。这差派出去的是两个，两个一组，有七十个出去。所以十二个使徒要讲互相三听的时阵，唔那是伫七十二个中间，因互相三听，因阁必须要伫这个正百人的这个群体中间，嘛听因遮的其他的人，遮拢是耶稣基督邀请的门徒。如果这个门徒有七八十个、八个到十个，因到阵的时阵，会看到这十二个使徒安怎失败，安怎摔倒，安怎听主的教示，宽容下面互相三听。所以，当咱看到约翰一书这里讲，听看会到的兄弟姊妹，这来显明你听看未到的上帝，这个听的对象就不是干那咱踮伫教会生活中间，咱家己遮的信徒兄弟姊妹，嘛唔那干那伫咱家己厝内生活，咱厝内人咯。厝内人都敢那十二个使徒，但是咱是伫个七十个正百个门徒中间的一阵。教会生活这兄弟姊妹，无论咱的教会是五十个人，还是五百个人，啊五千个人，咱是踮伫个这个社区、这个城市，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中间，甚至伫人类的中间。所以，迄个互相三听，唔是干那听教会内面兄弟姊妹，嘛包括咱咧讲的亲像分母，哦，分子分母，迄、那个下面即个群众。所以，咱今仔日咧讲宣教、传福音、分享耶稣基督的听，这就是咱踮咧社区。的时间要紧的所在，敢那亲像教会开布道会、开特会，甲教会踮咧服务社区，这拢同款的福音，拢是要互人看到咱怎样听上帝、听基督，用安尼来听社区的朋友，用安尼伫教会。当心敬拜服侍的兄弟姊妹会当三听，所以咱的这段经文甲咱提醒，唯一的命令讲，恁着互相三听，恁着爱亲像我听恁安尼互相三听，众人就要知恁是我的学生，真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咱就是要学亲像伊的款式，所以咱才会看到今仔日的经文这么清楚，甲咱讲听上帝，那无听家己的兄弟姊妹，伊这就是咧讲白贼。咱看到真侪时阵，踮咧主的面前。咱嘛要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真。

实来听伊，也毋过迄款听，对约翰来讲，是伫你的生活中间的实践。主耶稣嘛，安尼甲咱讲过，你若听迄个自卑小兄弟自卑中间的一个，就是听话。你若帮咱和迄个同卑小兄弟自卑啊，一滴水，一杯水。一块胖还是一碗饭，你就是的宽待化。主耶稣用安尼甲咱讲到日常生活中间迄个听的行动，牺牲付代价，分享的行动，偌尼重要。这是唯一的命令，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感谢圣神不时的我心内感动，让我一旦真多有行动听主的人，恳求你赦免我，真多时阵我有感受有感动，但是无行动，求主帮助我一旦学习守条这个唯一的命令，有三听的行动，有听人的行动，有牺牲付代价的行动。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

0: 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13-2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从上帝领受，从上帝领受。

在1937年出版的《思考致富》Think and Grow Rich 一书中，美国作家拿破仑希尔写道，只要你心中能够想并认真相信，就有可能实现。这句话概括了美国梦的精髓，只要肯努力，就能实现你最疯狂的梦想。勤奋努力确实可能为今生带来益处。圣经中有许多经文，尤其是箴言，都提到勤劳和祝福之间的关联。但随着年纪渐长，我也看到希尔这种观点的危险之处。若我执着于实现自己的梦想，很可能陷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想摆脱上帝引导的生活方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对比了两种生活方式，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另有一本说，让圣灵引导你们的生活，这样你们就不会去做罪恶的本性所渴求的事。接着保罗描述了何谓在基督里的丰盛生命，22节到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世上有许多声音催促我们紧紧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我们所渴望的生命并非靠努力赚取，乃是顺服圣灵的引导而从上帝领受的。让我们放下执着，与圣灵同步，不再拼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获得祝福。您曾经如何努力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哪些习惯能让您以正确的心态领受上帝的赐福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

时候我们会靠自己获得满足，求主帮助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并且相信主会使我们心得满足。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13到2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从上帝领受。圣经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将基督和自由放在一边，割礼与律法放在另一边，因为基督是使我们得自由的，律法与割礼却是使我们成为奴隶的，因为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得到自由了，所以不应该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因此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一方面劝勉信徒应当在自由的福音上站立得稳，一方面也警告信徒受割礼的害处。保罗在以下的经文里就为哥林多的教会信徒们做了清楚的解说，告诉他们那些传割礼的人他们的诡计，他们想要传割礼并非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是为了自己，因为基督的拯救是全面的，无需行割礼才能够使人得救，所以这是传割礼之人的诡计。后来保罗也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问题上加以解说，就是我们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里所说的蒙召是指信徒得救之后的经历，也就是蒙神从世界中把我们召出来，因此要

自由是蒙召的目的，不但神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自由，我们答应神的呼召，投靠在神恩典之下的目的也是要得自由，要摆脱律法的定罪和罪恶的捆绑。所以自由是我们从恩典的福音所得到的第一样好处。若是我们不明白自由的意义，就不知道如何来享用这个福分了。而事实上，我们信徒的确有时候是误解了福音所带给我们的自由的意义，以为我们既然不需要再受律法的约束，便可以随意行事了。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基督徒，福音所给我们的自由不是自由的去放纵情欲，乃是我们可以自由的顺从圣灵，在真理中是有自由的。就像亚当在伊甸园中是自由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他都可以随意吃，但他的自由必须在神的禁令之中，不越出神的旨意，否则就会失去自由。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是在神的真理范围之中的自由，我们从律法的规条和罪恶的捆绑中出来了，并非是要进入一个毫无规范的情形之中，乃是要进入一种规范的生活，就是以神的圣洁与良善为我们的范围。像这一种在福音真理中的自由，是不会损害别人，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享受。所以假自由是做罪的奴仆，真自由是做义的奴仆。在罗马书六章的16-18节这一段就有很清楚的解释。说完这种比喻之后，使徒保罗就提醒信徒们，不要将蒙召所得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不但是要为叫信徒明白自由的真谛啊，他也恐怕基督徒误用了真自由的结果，可能会给律法主义者得着把柄而卷土重来，那后果必定是更不堪设想。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如何呢？会不会渐渐轻忽了生活见证，以至于那些个不愿意接受恩典之福音的人也有了借口呢？其实神拯救了我们，借着恩典的福音拯救我们，绝对不是让我们得自由放纵情欲，那是将我们放在另一种的规范之下。以前是受律法的咒诅、恐惧和刑法的辖制，现今却在爱的规范之下，受的是爱心的约束，而过着容神一人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接着圣经要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看13节的下半段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我们看这一节经文从积极的方面来讲论自由，刚才我们谈的是从消极方面论自由。那么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得到了自由，这自由又不是放纵私欲，那么基督徒的生活应当要依循什么样的原则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就依循着爱心的原则。这种爱心的原则比律法的种种规条那更完全，而且是活用的。所以圣经说，全律法的精义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我们主耶稣也曾经说过，爱是律法的总纲，因律法的种种规条无非是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但是爱心则不仅不会侵犯别人的利益，而且会给予别人利益。所以爱人如己就已经活出了律法的精义了。再看这节经文里面说到的用爱心互相服侍，服侍是爱心的表现之一，这样的服侍是含有很丰富的，包括了为了别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各方面，总之使别人从我们身上

找好处，那就是服事。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使徒保罗在这里给了教会一个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个警告是提醒信徒们不可以彼此纷争。加拉太教会既然有传异端的哥里派来搅扰，必然有些信徒受到他们的影响，那么另外有一些立场坚定的信徒就与他们反对，接着自然就会互相指责，于是爱心的生活就完全失落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针对那种可能会发出的情形提出警告。接着保罗在最后一段16节到26节谈到了肉体与圣灵。16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17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圣经是说圣灵与情欲相争，不是说我们与情欲相争。总之，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乃是我们自己不要插手其间，而让圣灵来替我们征战。所以今天我们不爱世界，不是因为世界不可爱，也不是因为世界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得着了掌权的地位，使我们没有办法再去爱世界了。您看多好呢。所以基督带给我们的得胜，圣灵的引导永远是最完全最美好的。因此我们遵守神的话，不是凭着外面，而是凭着里面的爱来遵行。接着十九节说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二十节说，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接着在第二十一节说，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情欲方面的事呢，指的是身心灵各方面属肉体的罪行，这些个事是显而易见的，意思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看出这些事是属罪恶的。那么我们基督徒若是没有被罪恶蒙蔽的话，没有一颗想要去接受试探的心，那么对于属情欲的事是很容易分辨的。刚才经文里面提到了淫乱方面，就是奸淫啊、污秽、邪荡。关于信仰方面的罪，就是拜偶像、邪术。这里说的拜偶像是指在真神以外承认某一些个假神的权利，为的是希望能够从这些个偶像那边得到福气和神没有许可给他们的好处。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今生不是永生，今生得到了无论是什么，若是使我们远离神、得罪神的事，千万不要做，与永生相比真是不划算。另外圣经也提到了关乎群众生活方面的罪，像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弟兄姐妹，这些罪都是破坏肢体相爱之生活的罪，是团体生活当中常常见到的罪恶。他们有一个共通性，就是要高抬自己，使自己得好处，而要将别人压下去。这个在我们教会的团体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见到呢？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若是有这么行，立刻悔改，因为神说这些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最后我们看圣灵的九种果子。圣经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意思是说，顺从圣灵的人所表现的种种的好行为，乃是律法所不能禁止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圣灵住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结果，

结果就是使人有平安，人人希望得到的就是平安。言语行为，我们的良心向着神是可以坦然的，那么自然的就有平安了，因为与神和好的本身就是一种平安。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使我们能够结出良善的果子。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可是主啊，你仍然在我们的里面工作，借着圣灵的运行引导，圣灵便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结出像神那样良善的果子来。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心中愿意成为一个满有和平的人，就是满有平安，因此神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使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心中没有亏欠，在生活中就能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愿你有个好心情。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
1: 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
0: 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下你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良善的天父。

喝的那次。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